0: 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要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00到300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大家还要在这儿多等待一会儿了。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葛六方向行驶，我们可以看到稍早的时候车流量对尾是在港城路，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车流量对尾是在恒大公馆的对面，也是就是在巴黎乡村幼儿园小幼儿园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汇聚当中。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要注意到的就是桥面施工，所以请您谨慎慢行，小心驾驶。而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想要在此刻往金东山大市场方向行驶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的对尾是已经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并且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在我们的东山大道，如果您是要右转进入到港窑路的话，这一块的车流量密度同时路况也算是比较复杂。而说到东山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区方向行驶的话，此刻车辆对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中国石化宜昌城区万寿桥加油站这里，也就是山河园路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这个口子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最右边的车道是可以左转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东山大道这条路上行驶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的通行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新林一路的交汇处，在正江阁的对面这一侧，也就是在美岸长堤这一侧出行的时候，请您要注意到就是可能车辆对尾是已经排到了县福路的门口。所以说在沿江大道目前呢，在从新林一路到县福路在这一小段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话题是，这个周末你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呢？
2: 是的，准备去为什么样的，为你提供情绪价值的，或者是为你提供陪伴的啊？无论是哪种形式，你会愿意为了哪一种心动的感觉去花点小钱呢？大家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留言。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呢也正在同步进行当中，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能够了解到最新的一些路况出行的提醒，包括还有路况信息都能够一目了然。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聊着。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以上是交通运输之声节目相关的内容。
3: 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4: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3: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4: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4: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宜昌交通运输之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静小怡累计接收船舶污染物超过100万单。
2: 截止到2026年的6月8号，宜昌自主研发的船舶污染物协同治理信息系统静小怡累计接收船舶污染物超100万单。该系统是宜昌市交通运输2019年11月打造的全国首个船舶污染物协同治理信息系统，助力精准收集处置船舶污染物，保障一江碧水向东流。
0: 宜昌作为三峡大坝所在地，拥有232公里长江通航里程，年均承接6万艘次的船舶，50万人次的船员，200万人次游客待闸转运，是长江船舶污染处。

0: 处置的核心聚集区，针对长江流域港口城市普遍存在的船舶污染物交接转运不畅、全过程监管存在盲区、部门监管权责边界模糊、行业处置不规范等共性难题，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创新研发进小仪船舶污染物协同治理信息系统，实现部门监管可追溯、可预警、可调度、可协同，为长江全流域船舶污染防治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1: 依托净小仪系统打造江面滴滴叫船便民服务模式，推行船舶污染物线上约单服务，彻底解决船舶污染物处置交给谁、怎么交的难题，摒弃传统盲目对接、低效交接的作业模式，实现接收转运船与船型航船舶点对点的精准服务，无缝衔接。 同时呢，系统搭载了互评打分、绩效考评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和服务水准，集成船舶 AIS 定位技术，智能匹配航行船舶与接收船最近距离，落实一分钟响应、五分钟接单、一小时接收的精细化作业标准，实现了经济成本和安全风险的双下降。
0: 创新推行区块链电子联单监管机制，全程覆盖行船交付、接收船的接收、上岸车辆的转运、垃圾处置四大核心环节。各环节作业完成后，自动生成不可篡改的电子联单，系统实时留存污染物来源、类别、数量、处置时间、作业进度、处置状态等信息，实现船舶污染物从产生到处置的全流程可查询、可追溯、可监管。 电子联单采用区块链发票原理，点对点实时生成，多点存储不可篡改，确保了污染物接收处置过程的公开透明。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3: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4: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3: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宜昌城市管理在线。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1: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本期节目当中的宜昌城市管理在线。我们即将为大家播出的内容有：精雕细琢绘滨江新卷，精致善馆筑品质宜昌。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
0: 江峰拂面，街巷整洁，步道平缓通畅，滨江绿意绵延，灯火温暖万家。如今行走在宜昌城区，处处可见城市更新带来的喜人变化。宜昌锚定平民绿美静奇畅宁八字治理目标，以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为抓手，巧用城市治理绣花功夫，从道路、照明、绿化、市容、出行、降噪多维度发力，让滨江城市兼具山水颜值与民生温度。
1: 以平筑基，以民添彩，民生出行更舒心。聚焦群众脚下安全，宜昌全面推进道路微更新，完成车行道维修 1.56万平方米，人行道修缮 1.36万平方米， 西泠区东山大道等路段实现人行道零高差改造，轮椅婴儿车通行不再受阻，同步开展拔钉除险行动， 清除道路遗留的地钉、螺栓、隐患251处，更新防沉降井盖，配齐防坠网，筑牢道路安全防线。照明工程呢也在同步升级，滨水岸线打造了特色夜景，公园、楼道、隧道功能性照明完好率超 98%， 光亮照明市民的归途。
0: 以绿打底，以美塑形，山水风貌更亮丽。满城月季盛放，心灵二路港窑路等路段的花傣连片、口袋公园呢遍布社区，实现了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针对城市的脏乱死角，全市清理违规菜地97万平方米，覆绿50万平方米，栽植绿植4.62万株，集中整治城郊90个村居环境，处置高铁、高速 沿线乱搭乱建等问题1294件，临街立面以及户外的

0: 电招规范提示，围墙无界化改造持续推进，低效闲置空间变身成为便民休闲场地，城市生态底色持续提炼。
1: 以静提质，以其力序，市容界面更清爽。宜昌依托遥感 AI 技术精准排查卫生死角，商圈推出了潮汐保洁，小区常态化开展搬家式大扫除，累计清运大件杂物440余吨，清洗环卫设施1.92万个，建筑垃圾的实施全链条监管，垃圾分类便民模式全面推广，同时规范施工围挡的管理，严控占道施工，疏堵结合规范流动经营，设置临时疏导区75处，夜市的经营区17处，拆除围控，坚持保存量减量，增量清零，城市空间整洁有序。
0: 以畅通脉，以您护航，城市服务更暖心。为破解停车难题，宜昌优化全市一个停车场管理模式，盘活闲置车位错时共享，年均新增公共泊位5000个以上。今年五一假期，560个停车场44924个泊位免费对外开放，收获市民广泛好评。城市交通微循环持续打通，瓶颈路、断头路逐步畅通，常态化开展检造行动，严管炸街违规鸣笛，夜间施工噪音，守护居民安静的居住环境。
1: 精细治理的成效离不开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宜昌呢将城市综合管理纳入到了全市重点战略任务，落地城市品质提升3年行动，细化8大板块、24项专项行动、66项具体任务，创新推进城市管理建设区，落实5项机制、3张清单，构建全域覆盖、力量下沉的大城管体系，推动治理力量直达基层一线。
0: 一江清水润两岸，精细治理惠万家。下一步，宜昌将持续围绕8字治理标准精耕细作，不断优化城市功能，提升人居品质，以长效化、精细化管理，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滨江典范城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1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那下面的时间呢，有一则高速方面的提醒呢，也是在我们广告之前赶紧跟大家来说一句啊，但是这个时间它不是很长啊，是在下一周7月8号的早上6点到晚上8点，一共是14个小时，涉及到管制路段呢，我们要听清楚了，主要是沪渝高速这边的啊，可能受到一些影响。沪渝高速公路的渝沪向金州收费站至萧亭收费站互通的1098公里加500米至1173公里加0米这个路段，以及沪渝高速公路的渝沪向的高家店枢纽互通至车马镇收费站的1176公里加800米到1113公里加0米这个段落，还有三峡高速公路的宜汉向宜昌收费站一直到高家店枢纽互通的0到5公里加450米这个段啊，这个具体的管制措施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0: 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在金州收费站至萧亭收费站互通1098公里加500米到1173公里加0米段的沪渝向主线是要封闭施工的，同时呢，在高家店枢纽互通至车马镇的收费站1176公里加800米至1113公里加0米段的沪渝向的主线会封闭施工，同时呢，高家店枢纽是互通的，比如说是当阳往武汉方向，恩施往武汉方向，恩施往宜昌方向，宜昌往武汉方向都会封闭。而在之江枢纽互通呢，是鸭南往宜昌武汉方向，白杨往武汉宜昌方向的匝道会全部封闭。
1: 是的，还有涉及到的萧亭收费站这边呢，往武汉方向的匝道口将会封闭，安福寺收费站施工期间的出入口是全封闭，之江收费站施工期间出入口全封闭，宜昌收费站施工期间入口全封闭，所以这个影响的这个范围还稍微比较大 一点啊。可能离咱们比较远的涉及到的还有车马镇收费站、荆州收费站，包括二广啊、沪渝枢纽、沙市啊、沙公高速的枢纽啊，这边可能影响到了其他方向的几个收费站，所以我们高速方面呢，请大家一定。

0: 一定要注意，我们下周呢也会提前的跟大家来进行说明一下。7月8号啊，早上6点到晚上的这个看一下是几点钟，到20点啊，全天一共是14个小时。这边绕行呢，如果说届时大家有这个高速出行需求的话，像是在萧亭啊、安福寺啊、枝江啊、荆州等地，就是大家要往武汉以上方向的车辆呢，咱们都要走萧亭大道，包括 G318 国道、沿江大道这些地方，就是走国道来绕行一下。而施工期间的封闭的宜昌收费站的入口、安福寺收费站、枝江收费站往武汉宜昌方向的这个车辆呢，也可以通过其他道路行驶至就近的收费站，咱们再上高速啊。所以高速方面的情况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知晓、提前了解。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现在的路况情况。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想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您没有经过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的话，您可能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在主路上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这一小段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但是呢，如果您是经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已经出来下川通道再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呀，或者是往广电方向啊，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我们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其实主要集中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如果您是在此刻想要继续直行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就会遇到一定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而且呢，如果您是在主路上行驶的话，其实您只要出了下川通道之后，同样是要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再来关注到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目前呢在8:21，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目前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的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的话，其实整体上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刚才我们关注到在港窑路上这个路口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8:22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条路上如果您是要往金东山方向行驶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其实已经并没有那么大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如果您现在是在金东山门口，也就

0: 就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窑湾方向行驶的话，其实还会经历到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金东山的门口，在靠近港窑路，在靠近金东山的这一侧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到小心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上整体的出行，我们可以发现在8点23分，其实沿江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唯一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在701路上想要往沿江方向行驶的话，在701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这里，在2运的门口呢，可能通行的压力就比较大了，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珍珠路与701路的交汇处，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以上就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4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指数5.6和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全省两优一监表彰大会相继召开，我市共有11名个人、20个基层党组织荣获表彰，其中1名个人和1个基层党组织受到党中央表彰，11名个人和19个基层党组织受到省委表彰。
4: 在全国表彰当中，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湖北三峡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平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郑家堡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在全省表彰当中，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恒信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明等5人荣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北三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佩等6人荣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湖北三峡实验室党支部等19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4: 继续来关注7月1号早上的8点04分，首趟宜昌直达西安的高铁从宜昌北站启动。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运营，宜昌乘高铁前往西安无需再绕行武汉、郑州，路程直接缩短了600多公里，运行时间缩短约3个小时。7月1号全国铁路连调图之后呢，宜昌和西安每天分别新增2趟直达高铁互通。
0: 6月30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CBRN 成员大会在广东举行。大会现场，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被授予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证书，五峰后河程玉芬、大老岭谭燕双双获评 CBRN 青年科学奖。
4: 6月30号，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完成了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解析工作。数据显示，本年度该中心共被全市12673家缴存单位的72.46万缴存人结付利息5.38亿元，同比增长10.93%。其中，为灵活就业人员6.25万人结付利息990.54万元。
0: 6月30号，位于当阳市玉溪镇的宜昌粮食集团所属湖北宜良龙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日处理稻谷300吨的智能化加工生产线正式投运，这也是鄂西南地区首条智能大米生产线。
4: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1号，位于中国第一将军县的 红安西站新站房正式竣工投用，并同步恢复客运业务，可办理红安前往上海、广州、长沙、武汉、成都、杭州、南京等城市客运业务。

0: 7月1号晚，全国首个沉浸式洞穴夜游项目在恩施腾龙洞正式开启试运营。项目以世界节拍土家腔调腾龙洞狂欢夜为主题，打破传统溶洞关灯走马观花式的模式，将亚洲第一大溶洞升级为全流程互动式地心游乐场，每日的下午5点至深夜开放。
1: 继续来关注6月30号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交流会上，中美水文局集团发布了全国全域立体感知全链条智能赋能的地热智慧生态系统地热智慧地球。地热能属于清洁低碳可再生能源，在调整国内能源结构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当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0: 7月1号15时，武汉招考微信公众号发布武汉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资格线，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9: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0: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9: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9: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的路况情况。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一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西宁一路可能在与环城北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临时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是减小了很多的。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临时在西宁一路往我们的儿童公园方向行驶的话，在这一段呢同样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大家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呢，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在蝴蝶街的双向上，其实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呢，在蝴蝶街如果临时要往我们的龙康路方向行驶的话，在宜昌市总工会的对面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排行的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大。而如果临时在龙康路想要往我们的云集路方向行驶呢，在桃花林小学的门口，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在一马路，如果您是往我们的沿江方向行驶的话，在我们的一马路与滨湖路的交汇处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而在龙康路与我们的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胜利四路方向行驶的话，在龙康路上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在我们的一马路附近的街区呢，都要请您谨慎慢行，小心驾驶。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可能在港窑路上要往金东山方向的司机朋友们比较多，但是在现在8:35，其实整体上路面上的压力已经并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城东大道上想要往水月城方向行驶的话，从港窑路到港城路这一小段上的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我们关注到金东山附近呢，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一段，如果临时要继续往城区方向行驶，在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临时从我们的东山二路进入到我们的港窑路的这个辅路上的话，其实辅路上的车流也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金东山附近行车的话，同样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的8: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呀、跟消费有关。想问问大家，这个周末你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呢？有人喜欢精神充电，有人喜欢轻社交的陪伴啊，有人也喜欢跟朋友们闹闹腾腾的啊。可能每一种你喜欢的这种模式都得花点小钱啊。所以大家有为自己哪些心动的感觉愿意去花点小钱买个单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刚才说到现在年轻人喜欢聚，但是聚会的由头呢其实变了啊，以前是可能吃顿饭啊，唱个 K 啊，

0: 但现在很流行攒个局，但是这个局往往就是桌游局、剧本杀局、露营局或者是飞盘骑行局。
1: 对，其实我前两天还看到，就是大家现在玩的一些游戏我好像都不是特别懂了。以前我好像记得我们那会儿流行玩三国杀、狼人杀啊，这些都是很经典的。现在流行的玩阿瓦隆，我上次尝试过跟玩一局，可能有点没太玩明白，太烧脑了。
0: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这游戏的名字就叫谁当梅林谁倒霉，就是这个。
1: 反正品类特别多吧，就是有些人就觉得玩桌游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刻意去找话题，因为它游戏本身你就有特别多能聊的、能掰扯的，你能说真话也能说假话啊，哪怕不认识的人可能很快也能熟络起来。关键是花费不高，可能你是玩个桌游、玩个密室、玩个剧本杀，一个下午的话，一个人也才最多百来块钱吧。
0: 对，没错，
1: 可能甚至几十块钱都能玩一下午了啊。
0: 而且我觉得它相较于传统那样一种聚会的模式，像 K 个歌啊，真的你就没有歌唱的时候，你就在那儿参与感其实就很低得很。而且内向的人，
1: 对，特别是有一些这个麦霸选手在现场，你都不好意思去说我要拿走这个麦克风。
0: 对，特别是两首情歌王要连着放。
1: 天哪，有这样的人吗？也太过分了吧。
0: 就但是像这种桌游啊，就是内向的人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1: 是的，所以说你是喜欢为哪一种心动的感觉来买个单呢？大家都来跟我们分享，包括咱们身边还有一些这个露营达人，我有听他们说过，就比如大家在一起啊，可以 AA 拼一下，比如说你带烤肉啊，我带饮料，你带卤菜或者你带水果之类，大家一起拼一个露营局啊，可以一起烧烤啊、聊天啊、看星星啊，可能也会觉得这种感觉比线上聊天更有意思吧。所以说大家轮流来攒个局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组一帮人一起干点有意思的事儿，这种在一起的快乐氛围感啊，大家也还挺愿意为他们来买单，为他们来付费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有没有哪位听友啊，有说到这个周末准备为什么样的局来买个单，或者是为什么样的消费来买个单吗？
0: 像瑞安就说吃吃喝喝，阿杜跟说钓鱼钓鱼，哎，钓鱼真的还是一个，
1: 对啊，你看每个人喜欢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就喜欢逛吃逛吃，
0: 是的，
1: 有些人喜欢就是找个地方钓个鱼，钓鱼佬能在那儿待一天，是吧？是，
0: 但是我觉得路亚还是要比普通的钓鱼又感觉有趣一些，我觉得路亚
1: 感觉又升级了一点啊。
0: 是的，然后风雨者说在家带娃当好家庭主妇，主是主饭的主啊，
1: 家庭主夫应该是吧？
0: 主夫啊，是的，他是主夫。
1: 你看吧，每个人的人生状态不一样，愿意花钱的地方也不一样。你看他愿意就是在家里啊，陪陪孩子，陪陪老婆，煮煮饭啊，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家里。
0: 这跟杨老师一样的，都是好男人。
1: 咱们的一位同事啊。
0: 是的，
1: 确实居家好男人，
0: 就是
1: 居家好男人都是别人家的啊，其实都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无论大家是选择在家里还是出去吃啊，找点好吃的啊，或者是选择去拼豆馆拼个豆，或者去猫咖呀，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陪玩啊、桌游啊、露营啊，其实这些消费的共同目的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不是为了获得一个能够拿在手里的东西，而是获得一段经历、一种感受或者是一份回忆。包括你去钓鱼也是，你说你那些钓鱼的人真的只是为了说我得去今天一定要收获几十斤的大鱼吗？其实也不是，他享受的就是那种感受，钓鱼这几个小时坐在这儿静静等待的那种感受啊。
0: 就是钓的不是鱼，钓起了很多往事。别人说钓鱼
1: 是
0: 这样，
1: 但
0: 是
1: 可能钓的结果也很重要了，不然出去一天老婆该埋怨了，说出去一天啥都没钓回来啊。
0: 在菜市场买两条不就行了吗？
1: 你是有智慧的男人啊。所以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些体验经济啊，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愿意为他买单了。其实他也呈现出咱们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能够让自己从日常的琐碎当中暂时抽离，获得这种放松、快乐或者是治愈的精神良方。
0: 没错，其实像很多时候我们越来越多的选择，像以前好像我们社交方式好像就是必须要很多人一起来玩，但是现在我们就从一起很多人变成了三五好友聚一聚，最后就是一个人去攒局。像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其实你一方面你可以认识到很多人，有一种很多新鲜的感觉，但另一方面呢，其实大家的花费其实也都是各自各的门清的。就以前我们出去好像要 AA， 就是如果说但是呢其实不请自己请一顿的话又觉得不太合适，但现在你一个人出去跟陌生人接触，然后一起攒个局。

0: 局，其实你不 A 都不合适。
1: 对，大家都不会有这样的经济负担。
0: 是的，所以说心理又理性。
1: 嗯，所以我们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些新奇的消费观，也不是说为了让大家去盲目的跟风啊，理性消费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只是告诉大家，我们可能在发现现在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现在身边的一些人，他更愿意去。或者是更意识到自己的悦己的重要性啊，就是守住这种理性的底线也很重要。如何在享受这种为体验付费的乐趣，又能保持住自己的清醒和理性，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可能需要思考的问题啊。只是大家可能现在的消费观发生了一些些改变，不是说以前那个我得买多少东西来填满我内心的空虚，而是现在可能花一些小钱也能够满足到让自己开心，让自己感受到快乐的目的就好啦。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新奇消费的出现的话，更多会出现一些像纠纷啊，以及像刚才所说到的那样一种陪伴经济，他们的性质到底什么样呢？像有些体验式的消费价格也并不透明，所以说很容易产生一种货不对版的感觉。
1: 对，因为它这个也不是说有个定价标准，不像一个商品一样你能够去衡量它。
0: 对，
1: 比如说你同样两个陪玩师，如果说你遇到一个 I 人陪玩师的话，他可能就是一言不发，但是如果说你遇到一个 E 人的话呢，或者是遇到一个这个高能量人的话，他可能就不停地给你输出提供情绪价值。你说他这个价值怎么衡量？他们可能
0: 是的，
1: 都说不定那个 I 人他技术更高一点，他可能收费还更贵一些。
0: 对，
1: 所以他这个确实，你这么说的话，没有一个标准啊。
0: 所以说可能现在各个这种陪伴式的经济都还处于一种野蛮生长的阶段啊，我们不能只看到情绪价值就盲目融入，核心还是要提供真正有价值、专业的、有温度的服务。可能对于这种陪玩来说，技术是一方面，情绪也是一方面，所以我觉得可能两者都要做得很好，才能够深入他们自己的目标用户啊，解决他们可能有一些上分的需求啊，或者是有一些开心的需求等等等等。我觉得要二者都要兼得才行。
1: 是的，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为这种感觉、为这种陪伴、为这种体验买单，也是我们一种个人生活品质提升的需求，但可能也是应运而生了一些新的创业机遇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但无论如何，都是还是那句话，要守住理性的底线。我们其实还是更希望它是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的这种消费文化啊，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如果说大家有对于这个消费，或者是你的这个周末愿意为哪些小的这样的情绪消费，或者是陪伴经济来买单的话，也都可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很包容，它包容这种多元的消费选择，但悦己可以啊，不可以逾矩啊，所以这种态度看到很多人也还是值得点赞的。那下面的时间呢，除了聊话题之外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此刻资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商务部7月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7月1号拉开大幕，这两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
0: 我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区呢，部分地区可能会因为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6月30号，浙江宣传评论，走个面儿咋就没面儿了呢？文艺作品靠什么赢得受众的青睐？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海湾国家外交部门的消息人士7月1号对新华社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进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根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地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6月30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2025年约一成的美国成年人

0: 人或家人遭到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8，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今天一直在和大家聊年轻人为感觉买单，可能大家更多的为自己的情绪消费买单，这样的一种消费的新趋势。所以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想问问各位，这个周末你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来花点小钱呢？其实也收到了大家很多的留言，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周末大家都准备去怎么来过呢？
1: 嗯，还有很多朋友就说到，就是很多时候像做手工也还比较解压。我一个朋友就说他有一次体验了那种 Tofting 的地毯，就拿着那种枪突突突就在那个地毯上乱画、乱搞。
0: 他不叫乱画，人家是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做完之后它是能够呈现一个画面和作品的。你看它是突突突突突突突，但其实人家是乱中有序啊。
1: 好吧，
0: 我感觉它很解压，主要是、
1: 是的，并且还很有成就感。
0: 那是自己亲自做出来的地毯啊，你想想看那成就感真的是很爆棚。其实我觉得这种手工解压派挺好啊，自己动手快乐就有。再来看到这位上班族的朋友就说到了啊，平时可能压力比较大，周末最爱干的事呢就是找一家安静的茶馆，点一壶茶，戴上耳机听一听播客，或者是干脆就发发呆啊，几十块钱买一下午的清静，对他来说呢是最好的休息和充电了。
1: 这好像是我2年前的这种休息的方式、是一种独处充电派。是的，
0: 所以你现在已经进阶到哪种方式了呢？
1: 我已经进阶到每一种方式都不能让我满足，获得内心的平静了。
0: 天哪，你的阈值会越来越高。
1: 就是阈值会越来越高，就是真的人老了干什么都会很心酸。
0: 什么？
1: 然后你
0: 在我面前说这句话，
1: 就是心态，就是
0: 你是在说我们吗？你办公室除了你之外的所有人都比你年纪大。
1: 是我自己。你想，就是平时像
0: 你千万别在我面前说老，你只能说长大了啊。成长过程当中，你现在只能用这样的词字眼啊。
1: 你太敏感了，雷姐。我其实想说，就是平时像我们独处的时候呀，还有像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啊，其实你都很难去获得一种内心的平衡。我觉得是在人多的时候你又想静，在人少的时候你又想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你又想跟大家聚一聚，就你很难去做什么事情都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感到开心。可能上一秒你因为跟大家一起路亚呀钓鱼，就鱼就确实很多，但是钓了很多鱼，但是下一秒你就会感觉会不会在过了几分钟之后，大家就是这个聚会散了之后
0: 了
1: 可能大家就兴奋劲儿又散去了。
0: 你会提前陷入到这种焦虑的情绪当中啊。
1: 是的，所以特别是在最
0: 开心，我觉得送你四个字，要活在当下，不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去担忧啊。
1: 在最开心的时候往往就会想到就是最低谷的时候。
0: 那我觉得可能你是不是会有一点这种悲观主义的色彩在里面？
1: 还是挺积极的吧，
0: 挺积极。总体来说还是挺积极的啊。只是说你会有这种怎么说呢，后顾之忧，或者是有会把一些东西问题前置，你会提前去思考它。
1: 是的，问题前置，好高级的词啊。真是就把我吓到了。问题前置这个词真把我吓到了。
0: 真的吗？我感觉你的思想思维方式也把我吓到了。原来你的年轻的躯体当中住了一个老灵魂，怪不得你都喜欢听林忆莲。
1: 是的，林忆莲
0: 是吧？
1: 你看昨天是什么？
0: 我说林忆莲都是我可以当我妈妈的年纪了，应该也是可以当你妈妈的年纪了。
1: maybe。
0: 所以说，老灵魂就会思考很多，想很多。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就是会觉得还是要简单一点，快乐一点更好，就少一些烦恼嘛。就当下的快乐，当下为他买单了，当下体验感好了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看到很多有比较理性的朋友也说到了，他说为体验付费很好，但是他可能还是会先看一下团购找优惠，不会去跟风超预算啊。毕竟快乐的可持续性也很重要。
1: 对，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定要理性消费啊，不能盲目的因为要获得快乐就搞得自己可能资金链也会熔断吧，我觉得。
0: 对，所以说有很多人就说到了，他自己是这个户外爱好者，周末就约了朋友去郊外骑行啊，然后可能就野餐，装备都是以前买的，主要的花销呢可能就是买点食材，花费也不多，但是能够和朋友一起享受到阳光和自然啊，这就是我最期待的周末时光啦。
1: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越来越可喜的看到不同的人群呢，其实都有自己解压的方式。我们看年轻人可能更加关注自我，注重金钱需求，也看到了其他很多像老一辈的朋友啊，他们也会自己独处充电，以及用那种解压的方式来让自己放松。所以说其实跟大家说的一样，就是为心动的感觉花钱，其实是希望生活能够多一点光。
0: 嗯，确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突然会发现大家的这个消费观、消费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嗯，
0: 咱们从以前单纯的消费者变成了生活的体验官或者是策划师，而我们手里的钱也不再是去购买这种商品的货币，而是为了我们想要的生活来投选票，是吧？因为你可以为孤独来买单，也可以为治愈买单，也可以为热爱买单，也可以为连接买单。这种消费观的转变也导致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陪伴经济、体验经济等一些新的业态呢，也是来到了市场上啊，其实也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啦。所以说，为自己的这个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我相信也是能够让你快乐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这个周末不妨来为自己安排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的这样一个周末时光吧。无论你是去玩拼豆、去猫咖，还是去这种狗咖啊，喝一杯咖啡，还是去宜昌的大街小巷来吃一顿美食啊，我觉得都是大家在追求美好体验的这种脚步。
1: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拥有好心情。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跟大家再见。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气象预警情况。宜昌市气象台发布重要提醒，预计7月2号夜间至3号，我市东部、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东部、南部40到70毫米，五峰局部9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10到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好，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宜昌市四个重大第二次推进调度会召开，持续发挥四个重大推进调度机制作用，以真抓实干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市12人20个基层党组织获全国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庚戌辛火守初心，笃行实干建新功。我市各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听听我们的故事七爷系列专题今天播出，共产党员李军的事迹。宜陵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方案通过备案。机器人也要上学，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都学些什么？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2026年宜昌市四个重大第二次推进调度会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以四个重大的新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做具体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黄健雄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扛牢责任，协同联动，通过重大战略既谋划了总框架，又明确了施工图，通过重大专项既突破了难点，又打造了亮点，通过重大项目既提升了速度，又提升了效益，通过重大政策既出台了具体举措，又

形成了现实红利，取得了有实物量、有贡献度、可见可感的显著成效。要运用好四个重大推进调度机制，持续营造抓项目、抓发展的浓厚氛围。黄建雄强调，要站位全局、抢抓机遇，以真抓实干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掌握工作主动，下好先手棋，准确把握国家政策，保持定力抓长期，聚焦重点抓中期，紧盯落地抓短期，围绕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发挥优势谋、前瞻布局谋、系统深入谋、跨界融合谋，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突出分类施策，提升贡献度，准确把握四个重大事项的内在逻辑与具体要求，在解决具体难题中化被动为主动，积小胜为大胜，把多件事做成一件事，让一件事达到多件事的效果，提升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重大产业、重大项目的能力，健全体制机制，增强推动力，创新探索市委市政府命题加地方部门自主申报相结合的模式，抓好项目生成筛选，加强动态管理，强化要素保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拧紧责任链条，确保督到位。世界领导要动真碰硬，牵头单位要敢抓敢管，责任单位要主动作为，市四个重大机制办要强力统筹，推动工作闭环落实。陈鸿辉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扭住四个重大这个关键抓手，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抢抓机遇，紧跟国家战略指向、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加强项目谋划，努力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抓实前期，系统考虑每个环节的可行性，确保项目推得快、落得实，要精准调度，全力扬优势、固短板、补弱项，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以身作则，主动领题、解题、破题，用心用力把一个个项目抓具体、抓到位、抓出成效，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会议通报了全市四个重大推进落实情况，市级领导分别汇报领衔项目推进情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省委分别集中表彰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我市共有12名个人、20个基层党组织获得表彰，其中1名个人和1个基层党组织受到党中央表彰，11名个人和19个基层党组织受到省委表彰。在全国表彰中，宜昌新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湖北三峡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湖北新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平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郑家堡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在全省表彰中，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恒信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明等5人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佩等6人获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湖北三峡实验室党支部等19个基层党组织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此次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是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以实干担当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精神风貌。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立足岗位，奋发作为，为加快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目标贡献更大力量。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各界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大会，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

0: 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家表示要始终植根人民，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2: 作为农业农村领域的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我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团结带领支部党员扎根乡土，立足本职，抓好农村能源的惠民实事，助力乡村绿色发展，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不负群众期待。
3: 我们将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坚决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扎实开展线路设备精益运维，做好防汛抗灾和应急处置工作，落实落细保电服务举措。
4: 我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带领我们社区的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持续夯实党建基础，聚焦一老一小，用心用情解决好居民的急难愁盼。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为我们青年科研工作者指明方向。作为安琪研发人员，我将坚持深耕酵母蛋白、科研攻关，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大众百姓。
6: 多下基层，听民生、查民情，扛起青年干部的责任担当，用心做好调研协商、联系群众、凝聚共识各项工作，服务宜昌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交出青年政协干部的高分答卷。
7: 多和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精神人士交朋友，倾听呼声，解决难题，画好最大同心圆，在平凡岗位上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8: 我将始终根据红色血脉，把对党的忠诚融入每一次诊疗和每一次患者的服务中，不忘医者初心，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健康。
9: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10: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11: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12: 这是什么呀？
13: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
14: 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10: 现在听听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峡江深处的光明守护者，中国好人，全国劳动模范，国网宜都市供电公司红花供电所台区网格员李军。
1: 我叫李军，是国网宜都市供电公司红花供电所的一名台区网格员。 2002年，30岁的我考进了红花供电所，组织负责大西30多平方公里、308户村民的用电服务。大西是个什么地方呢？它位于宜都市最偏远的西北部，以长阳、滇军交界，设施管理其实就是跑腿的，抄表、催肥、巡线、抢修、一键挑，没有惊天动地的物业。 只有2户1/2的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这些年来，我在大学生经历了数也数不清的难忘，曾经在暴雨磅礴的夜晚，沿着随时可能发生地势的和滑坡的山路摸排电杆寻找故障，最后打得满身是伤。曾经为了帮助村民豁达，半夜里迎着寒风绕着水库走了2多小时山路， 曾经在巡线途中被野猪追赶，爬到树上才躲过了一劫。这些年来，身边也有不少劝我离开的声音。

0: 年轻力壮的汉子，也有技术，干点啥不好的，非要守在这穷山沟，图啥的？对呀，图啥的？我也这样问过我自己，我也曾经动摇过。可当我看到乡亲们递上的一杯杯儿茶，一句句感谢的话语，一张张质朴的笑脸，我明白了。纵然给我千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留在这里。24年来，我所服务的台区没有出现一次非正常停电，没有发生一起安电用电事故，电费回收率一直保持在100%，这也是当地群众对我勤恳认真工作给予的最大的回报和支持。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策观学习教育。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一名一线供电员工，我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真正的政绩不是轰轰烈烈的口号，不是高大上的数字，更不是只图表面光鲜的面子工程。真正的政绩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我们基层党员来说，正确的政绩就是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就是做到工程不必在我，但工程必定有我。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可以保证每盏灯都能亮，每一个电话都有人接，每一个故障都有人去修，每一个困难都有人去管。这就是我的政绩，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对人民群众最朴实的承诺。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备案2026年农村综合改革相关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方案第一批的函。作为宜昌首个、全省唯一、全国14个试点县之一，宜陵区五好两宜，规划好、建设好、环境好、经营好、乡风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试点试验实施方案正式予以备案，将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支持。据了解，宜陵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建设试点位于龙泉镇，涉及9个行政村，国土面积145.1平方公里，农村人口2.07万人。项目统筹整合片区生态、产业、文化等优势资源，实施20个支撑项目，总投资3.23亿元。6月30号，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析工作。数据显示，本年度该中心共为全市12673家缴存单位的72.46万缴存人结付利息5.38亿元，同比增长10.93%。其中，为灵活就业人员6.25万人结付利息990.54万元。结析后，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通过12329短信，向已开通网上业务且存留有效手机号码的缴存人发送结析短信。缴存人还可以通过以下渠道查询本人账户结析情况。线上可以通过宜昌公积金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市民中心公积金自助查询。线下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前往中心各营业部及银行旗舰店公积金窗口办理。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3: 来到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你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 近日，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上学一样。这些机器人也会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那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又会习得哪些技能？怎么才能够让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他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6: 大家好，我是吴静。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5: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7: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5: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8: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这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5: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9: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5: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4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 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降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

0: 定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机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1: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0: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2: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中央档案馆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此次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的馆藏档案中非常珍贵的一件，是1932年10月15日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图中清晰绘出了各个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所处的位置。6月30号，中国电影博物馆光影映征程奋进普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海报展启幕，展览精选105部经典影片海报，系统呈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展览分为浴血奠基、开天辟地、自力更生、改天换地、改革开放、蓄势图强、砥砺前行、复兴征程四大板块，以电影海报为核心载体，通过可视化艺术形式定格重大历史瞬间，展现时代精神风貌。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328221.6亿元，同比下降0.7%。截至5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5.5%。在日前举行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上，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联合研究出台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日前举行第二季度例行记者会，据介绍，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双方在能力建设、规划咨询、防灾减灾等领域开展了多项务实合作。据介绍，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项下，中方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一道，与东盟成员国合作实施了20多个项目，涵盖减贫、教育、卫生、粮食救援等相关的领域。国际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为韩胜书举行了任命仪。

事正式颁发了任命状。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之后成效不及预期，近日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了相关的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媒禁令的执法力度，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并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一个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宣布，他们发现健康饮食与老年人痴呆风险降低有关。在血液检测已显示阿尔茨海默病风险较高的研究对象中，长期坚持抗炎饮食的人痴呆风险最高可降低30%。本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期刊。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11: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11: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

0: 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藏冰冻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 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1: 嗯，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0: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1: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0: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1: 这是对于黄龄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策》《中国奇妙游南京策》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那在小溪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
1: 嗯，
2: 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素，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

0: 它保留了省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6种石像嘛，每种是有2对，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省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省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1: 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皇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我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这个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龄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有木炉啊，灵谷胜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龄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2: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明明着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1: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龄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0: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1: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对。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到，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这个地方都是大

0: 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儿，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4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0: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2: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2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它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它是有一种让
0: 动
2: 你
0: 物保
2: 跟
0: 护的理念在。
2: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0: 然后到了这应该是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呀，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2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 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

0: 这个是不是小溪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1: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完了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了，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0: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还有像金陵饭店啊，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2: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它是我们当时大学那个韩东旭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
0: 探
2: 调
0: 测
2: 研，
0: 过，
2: 对对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
0: 重
2: 它
0: 建以
2: 维
0: 后
2: 护
0: 的
2: 的一
0: 作
2: 个
0: 品
2: 痕
0: 能
2: 迹，对。
0: 看出来，
2: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我感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0: 所以非常感谢，小溪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丽英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2: 好的，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

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5: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6: 想说却还没说的。
7: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6: 还很多。
8: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9: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1: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8: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2: 一艘船沉入海底。
7: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3: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0: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5年9月，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两个从豆瓣起家的民谣男孩站在40,000人的舞台上，对着台下哭成一片的观众说，我们从没想过能走到这里。10年之后的2025年，他们还在出新专辑，但是发完《人间好时节》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以好妹妹的名义同过台。秦昊开始录单人电台，一个人对着话筒偶尔聊聊天气，聊聊失眠。张小厚开了一辆车，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公路，没有声明，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一句我们解散了。网络上有一个好妹妹休团的话题，下面写着，好妹妹休团了，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官宣解散，而是后援会群因为吵架而被解散，然后轻飘飘的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从不说再见到你曾是少年，好妹妹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结果没想到连告别都这么好妹妹式，不正式，不煽情，甚至有点潦草。2026年6月，好妹妹乐队的官方后援会解散了所有群，公告里写道，群内秩序混乱，唯粉与团粉冲突激烈，为避免对双方不利影响扩大，即日解散。末尾留了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是承诺还是安慰，没有人知道。

0: 我先问一下问题，为什么叫好妹妹乐队啊？
1: 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我们二十多岁出头的时候，然后第一次拿吉他唱的，随便唱的一首歌就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2: 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理由，后来就是去参加比赛，也没想过会红嘛，没想过会出道嘛，就随便乱起了一个好妹妹。我当时我们说我们是好妹妹二重唱，就随便就取了一个，就这样定了。
0: 哎，我们可以情景再现一下吗？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1: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对，好不好？
1: 什么 key 啊？
2: 低调吧。

0: 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1: 好妹妹的十五年，从上传第一首歌开始，到工体的四万人，到不说再见成为毕业季标配的 BGM， 再到这样的潦草公告，他们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柔的那段声音。现在唱这些歌的两个人连一张合照都不再发了，他们的音乐之路一波三折。2010年正逢赶上快男热潮，两个人兴冲冲地以好妹妹二重唱为乐队名报了名，无奈当时的评审认为他们的曲风单一，缺乏爆发力，最终两人在海选阶段遗憾落选。这颗星星来不及发光就提前坠落了，但他们对未来仍旧乐观。让好妹妹二重唱成为历史，我们改名叫好妹妹乐队。2000块的资金自己创作、策划、录音、设计，就这样他们做出了第一张专辑《春生》。专辑里面有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旋律，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青城山下白素贞。

0: 去循环。
1: 好妹妹的成员张小厚回忆说，独立音乐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他说，那段时间每一分钟就像在打仗，吃饭的时候在写歌，坐车在写歌，还有一首歌是在厕所里完成的。那会儿特穷，40多度的天气里，房间里没有空调，随便动动就出汗。在这种情况之下，春生创造了民谣专辑网络销售的奇迹，荣获豆瓣年度民谣专辑金榕树奖最佳民谣专辑。春生这张专辑里，从冬到相思赋予谁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歌曲里很少见到层次堆砌的晦涩词藻，他们用平易近人的语气娓娓道出生活中的不同心情。秦昊的声线低沉而醇厚，有乐评人说他的嗓子带着旧时代的气息，张小厚的音色则软糯柔和，中和了搭档歌声中的一丝疏离。两个人嗓音的结合，就像在一个午后的安静的下午，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躺在摇椅里听着老旧的收音机。旧时光的印记是他们歌曲的底色，而让人难以忘怀的或许是他们歌曲中恰到好处的悲伤情绪。这种隐藏的悲伤情绪有孤独、不甘、留恋和温度，恰恰像在城市里打拼的你我他，有过梦想和故事的人很容易就能从好妹妹的歌声中找到共鸣。
2: 偶然听别人的歌，

也许那一天一朵雨带给你一点悲哀，也许那时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现在的你可会想到现在的未来。就像在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中唱的命运无常，当年住地下室吃泡面的秦昊和张小厚也没有想到，他们在第一张专辑之后竟然一下子就火了。三年时间内，他们推出专辑《南北》《送你一朵山茶花》《说是依旧》《西窗》

0: 曲循环。
1: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好妹妹的歌声，成为了他们的粉丝。何炅邀约好妹妹献唱电影《栀子花开》的主题曲，相声演员在各大场合翻唱他们的《相思赋予谁》，大家喜爱的岳云鹏也和他们合唱了《送情郎》。随着热度的提升，2015年，好妹妹作为中国第一个独立音乐人乐队站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特别的是，这场演唱会是以众筹的形式开办的，虽然门票只有99元，但是在48小时内，演唱会门票就销售破万。也许是青年时期经历的挫折，那些在年少时就经历过的考验，使他们早早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位和对成功的认识。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连续几年邀请两人参加比赛，但是都得到了谢绝的回复，并不是节目不好，而是我们不合适。路有很多条，不一定别人说哪条好，你就要去走。在满是选择和诱惑的娱乐圈，他们对自我和组合都始终怀有一份清醒。
2: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3: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虽然在音乐和生活中都有着超高的默契，但是好妹妹乐队里的两个人并不是发小的关系。彼时在微博还未诞生之前，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曾是热爱生活的文青们打卡聚集地。在吉林学动画的秦昊和在浙江理工大学学建筑的张小厚就是在那里相遇的。秦昊回忆说，大概是在2007年，小厚先来踩过我的空间，留下了访客印记，然后我又去回了留言。一来二去，两个人因为对音乐的共同喜爱而熟识，但是很快毕业将他们带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在现实面前，梦想也只好让步。乖孩子张小厚在北京做过地产评估助理，在无锡设计院做过工程造价。秦昊选择了对口职业，在西安当过插画师，中途考研失败之后还在北京当过美术老师。2010年，两个人双双辞职，秦昊前往无锡寻找这位难得的知己。回想起当初的组队经历，两人用了5个词来形容：误打误撞、计划外、走一步看一步、随波逐流、缘分。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不住。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相似的脾性，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了知己，但是最终组成乐队成为战友，想必最重要的还是缘分。出道以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一份自由与真实。早期他们走的还是怀念青春的风格，不说再见里唱的是毕业临别前回忆起的青春时光，相思赋予谁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凄凉和感伤。

后来加入对社会的反思，人生的思考，如期里表达了一种人世间最痛苦的离别。歌名是如期，唱的却是未能归期。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听过他们的人大概都记得《不说再见》里的那句歌词：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这首歌成了每年六月毕业季的专属 BGM， 在宿舍楼、在操场、在散伙饭的桌子上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循环播放。但是

这首歌的两个人唱了15年，最后连一句正式的再见都没有给彼此。2026年6月13号的下午，后援会的群一个一个解散，管理组在公告里写了8个字：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没有人知道这个休团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人知道终会再见到底能不能够兑现。但是15年前，两个男孩在豆瓣上传第一首歌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会站上工体的舞台。他们最好的那几年，用最简单的吉他，最简单的和声，唱了一代人的青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 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浩，
8: 我是小主持人秦浩，
7: 在这里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畅游美妙的音乐世界。今天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2018年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同名主打歌《追梦人》。对，这首歌呢是和凤飞飞老师一起隔空合唱的一首歌，也是表达我们对他的一个致敬，也送给每一位在追梦的人。
2: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0: 生单曲循环。
1: 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一首歌曲，叫做《船歌》。《船歌》这首歌是齐豫1996年发行的一首很中国风格的歌曲，然后词曲都是罗大佑老师。然后这次翻唱专辑中，我们和齐豫姐一起合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妙的感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有些人的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落幕，而有些人只是唱着唱着就不再同台了。每年的六月还会有新的学生毕业，还会有新的宿舍楼里放着那一首不说再见。歌不会散，人也会再见的吧。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

0: 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我来这一夜，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

张宇的回头太难。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笔记，这是作为周笔畅出道之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作词人表示说，在筹备当年超级女声这个合集的时候，很多战友对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单曲都倾向于以爱情为主，而笔笔却选择了一首要唱给妈妈的歌，表达对于妈妈的感谢。因为对旋律太熟悉，太发自内心，以至于进棚录制的时候一气呵成，仅花了半小时便完成了录音成品。这对于很多专业歌手来说也是很难办到的事情。来听笔记。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豆浆油条。豆浆油条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价格低廉的品名食品，随处可见，但每天隔几条街恒久坚持，却也是至真至贵。刚这首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也是关于这些小幸福小美好的爱情。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来听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我记得读书的时候曾经存零花钱去买过一张金海心的 DVD， 当时的 DVD 呢有很多版本，我买的是那个可以唱 K 的版本，然后在音箱上接个麦克风唱歌的那一种。于是有段时间放学回家，跟好朋友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在家唱 K， 唱梁静茹、金海心、孙燕姿、萧亚轩他们的歌，唱到楼下阿姨来敲门才停止。想想当年对于音乐、对于唱歌还真的是热爱，爱到骨子里面的那种。现在时隔多年再来听那些曾经少女时期都爱听的歌，仍然还是非常雀跃的。你也是这样子吗？下一首歌，邓紫棋《瞬间》。

邓紫棋的瞬间，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张栋梁，说你也一样爱我。其实提起张栋梁，会让我想到他和王心凌曾经拍过的一部偶像剧《微笑 Pasta》。对，当年也是王心凌最火的时候，几乎一年一张专辑一部电视剧，并且无论是电视剧还是专辑销量都超高，可谓是当年的人气王。而张栋梁算是当年蹭了一点王心凌的热度吧，其实拍戏是他的副业，歌手才是他的职业。听这首《说你也一样爱着我》。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其实爱一个人该有的样子，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可能都学过了。好吃的分给你，哭的时候陪着你，你讲话的时候带着笑意看着你，和你一起开心，看不到你就难过。不在一起时讲的故事大多是关于你。你有这样爱过一个人吗？如果这个问题抛给蔡依林，她会不会想到为她写这首歌的周杰伦？来听，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一零，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这个歌呢是周杰伦谱曲，在蔡依林出道不久，还在环球唱片时期的时候创作。2001年的时候，蔡依林以不满所属经纪公司提出唱片每半年一张过于商业的要求，决定单方面终止合约，因此呢，他的事业几乎是暂停。于是，在下一年，他重新签约了索尼唱片，遇到周杰伦开始，他的事业迎来春天。《骑士精神》这张专辑把他推向了华语乐坛的一线。在那个时期，他的背后也始终有艺人在鼎力支持，那便是杰伦。当然，歌迷也许下心愿，希望蔡依林可以早日的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下一首歌，五月天，《转眼》。

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也同样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她的《橄榄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若你碰到他。本身呢，蔡健雅就是唱作人出身，曾经记者采访他说，唱和创作你有没有偏好，他说也许某些时候更喜欢安静的创作的状态，当作品出来反而唱这个事情就已经轻松收尾了，反而没有创作过程那么欢喜。不过聊到他的音乐路程，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也曾一度被称之为太小众，不被接受，但终究蔡健雅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风格，事实证明他的坚持确实没错。

林隆璇的《为爱往前飞》，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一次就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就像河底20多度的水温，初夏的黄昏，微风冷暖参半，歌颂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7: 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中秋节法

0: 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2: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3: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我们先来关注气象预警。宜昌市气象台发布重要提醒，预计7月2号夜间到3号，我市东部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东部南部40到70毫米，五峰局部9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10到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接下来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毕业季档案转递迎高峰，存放避坑指南请收好。15名涉外纠纷调解员获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完成首次实船测试，跨境消费上了邮轮，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新政诉想将关注7月1号起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零头不该成为公平的死角。今天的广播系列专题听听我们的故事将播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金泉的事迹。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5: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眼下呢正值毕业季，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毕业季除了求职、租房等等，还有一件事情要引起重视，那就是规范转递档案。档案该放在哪里？能不能自己拿着？去哪儿查去向？这些问题呢，是不少毕业生心里的老大难，却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关于档案的这些事儿。
6: 又到一年毕业季，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的档案窗口愈发忙碌，每天通过电话及现场咨询档案存放问题的毕业生日渐增多。
7: 如果他们毕业了，档案应该去哪个地方啊？是回户籍地啊，还是放在学校啊？每天大概能接到60-70个咨询电话。
6: 毕业生档案在校时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后被称为人事档案，办理职称评审、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算等事项时都用得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毕业后，档案会从学校转出，因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会不同。
7: 通过校招已经找到了，比如企事业单位的话，企事业单位就会直接调取你的档案。如果说你没有找到单位的话，你的档案就要回户籍地。如果说你是找到私企的那种性质的那种单位的话，那么你的档案既可以回户籍地，也可以回你的工作单位的所在地存放。
6: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要将档案转递至户籍地人才服务机构，毕业生在离校前一定要跟学校确认好寄送地址等关键信息。
7: 你首先要去联系当地的那个人才档案托管机构，问你的户籍的接收地的地址、电话号码、联系人，然后你需要把这些信息告知你学校的档案托管的办公室，他们会直接把那档案直接寄送到户籍地。
6: 眼下正是档案托管寄送的高峰期，在该档案窗口，每年毕业季会收到100-200份高校毕业生档案。鉴于档案寄收、整理及录入均需一定周期，档案去向一般于9月起可正式查询。
7: 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档案查询，查询到你档案所在地的电话、联系方式、联系人都可以查到。
6: 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提醒，档案不能个人持有，更不能私自拆封，转递必须公对公，需要单位出具调档函。
7: 就我们碰到很多放到手上的时候，比如说淤水啊、打湿了呀、因为搬家的原因不见了呀，所以说我们建议档案不要放在自己手上，一定要托管，千万千万不要拆开。如果自己不小心拆开了，一定要回到学校封好盖章之后再告户籍地去存放。
1: 6月29号，宜昌市司法局举行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聘书颁发仪式，15名调解员正

食兽品，这标志着宜昌在构建多元化解涉外纠纷机制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本届涉外调解员队伍呢，由10名涉外律师、2名涉外公证员和3名国际友人组成。外籍调解员分别来自荷兰、孟加拉国、尼泊尔。受聘现场，来自孟加拉国的调解员肖恩说：“我一定会履行好涉外调解员的职责。”根据了解，调委会作为市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下设的专业性公益调解组织，坚持非盈利原则，依法受理婚姻家庭、侵权、合同等等涉外民事纠纷，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免费、专业、高效的调解服务。在工作机制上，调委会将探索以外调外新模式，构建调解加仲裁确认、调解加司法确认、调解加富强公证等多元衔接机制，提升调解协议执行效力。成立这一调委会主要呢是基于两方面的现实需要。一方面，宜昌开放程度持续提升，涉外民事纠纷随之增多，人民调解灵活高效、成本可控，恰好契合现实需求。另外一方面，去年8月是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挂牌运行，今年5月点军区人民法院正式委派调解案件，机制运转顺畅，队伍已经得到锻炼，成立调委会水到渠成。6月30号，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坝号于长江干线归洲段顺利完成远程驾控系统在内的多项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复杂水域实船测试。葛洲坝号由三峡集团主导，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参与研制，做到100%国产化。该船总长129.98米，行宽22米，行深7.7米，设计吃水6.5米，最大的载货量13740吨。该船首次在内河大型船舶中搭载智能驾控系统，覆盖 4G、5G、北斗卫星等多链路网络。船上配备12套中船712所自主研发锂电池箱式电源，总电量24000千瓦时。船舶创新采用船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架构，单次换电仅需要10分钟，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适配长江干线主流货运航线，攻克了内河电动船舶补能慢、续航短等等这样些行业难题。按照运营测算，该船每年可替代燃油约617.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52吨。本次测试选址在长江上游归洲水道，该水域呢属于库区河段，干支水流交汇，两侧岸线不规则，通航环境极具有代表性。测试当中，船舶顺利完成了远程、靠离泊、追月、掉头等等科目，核心远程驾控系统实现了岸基远程一体化管控船舶航行、转向、动力，并配套自主感知与航行预警功能，既能够精简船上值守人员，也能够提升复杂狭窄航道航行安全，是内河船舶智能升级的重要实践。此次实船测试圆满成功，充分验证了万吨级纯电动换电船舶动力系统的可靠性，岸基远程驾控技术的可行性，为长江干线规模化推广零碳智能货船提供了完整的实践样本，有力助推了长江经济带绿色智慧航运建设。6月30号，宜昌 C6 跨境购无人智慧展销点正式登上省际游轮长江行揽月，在长江黄金水道亮相。该无人智慧展销点位于长江行揽月游轮6楼的公共区域，集中展示美妆护肤、营养保健、服饰箱包、进口酒水等等精选跨境商品。游客在航程当中可以通过现场展示及互动触屏浏览商品，并线上下单，商品将直接配送到家，实现了人在船上游轻松买全球的沉浸式消费体验。依托宜昌综保区税收优惠政策，游客们购买跨境商品的时候呢，可以享受关税全免，单次跨境消费金额5000元，全年累计消费2.6万元以内。
消费税增值税按照法定应纳的税额70%征收，价格。

0: 普遍低于市场价30%到50%。长江行揽月游轮是三峡文旅集团打造的长江首艘省际度假游轮，配备影院、棋牌室、SPA 馆、餐厅等等多元功能空间，于2026年4月首航。C 六跨境购无人智慧展销点的入驻，进一步丰富了游轮配套服务业态，为长江游轮旅行注入了跨境消费新活力。长江行揽月往返于宜昌与重庆之间，是流动的城市文旅窗口。宜昌产投集团携手三峡文旅集团，共同打造 C 六跨境购智慧展销点，打破了跨境消费线下门店的地域局限，进一步扩大了品牌影响力。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照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之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的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60%，今年增加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1倍。有关部门表示，将会继续指导地方合理的把握工作节奏，均衡的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7月1号起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的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新规具体怎么落地，怎么让拆快递不再像剥洋葱似的呢？小件的首饰、易碎的水杯、生鲜土特产，这些特殊的物品呢，曾经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呢，行业普遍的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不应该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4层。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的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呢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推广使用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的瓦楞纸箱以及智能装箱算法等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方的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等绿色包装。当前呢，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2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亟待解决和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会持续地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加快应用以竹代塑和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更多的新产品替代传统包装。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呢，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其中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规划明确，推动清洁能源基地外送输电通道建设，推动配电网向原网荷储资源高效配置平台转变。2030年力争具备承载9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接入能力。规划中还提出，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发电与非电并举，加强新能源多品种互补开发，空间集约复合利用，一体化聚合运营，推进陆上风电、光伏发电大规模平稳发展，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光热发电、海洋能规模化发展，积极推进地热能、氢能和绿色燃料发展，新能源非电利用规模实现倍增。建立完善新能源消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30%。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零头不该成为公平的死角。停车61分钟按照2个小时收费，这个困扰无数车的行业惯例正在被一些地方率先打破。杭州西溪湿地北门停车场试点按照分钟计费，停多少收多少。此外，宜昌、南昌、长沙等地呢，都已经出台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精细化服务和数字化运营呢，正在改变向上取整的计费规则。类似的逻辑在另外一个场景里面同样常见，反向抹零。广东佛山一家餐饮店消费156.9元，实收了157元，多收的0.1元后被立案调查。北京某品牌门店39.95元，实收了40元。停车场的向上取整和商家的反向抹零其实本质上是一回事儿，都是单方面向上取整，让消费者在不知情当中为经营者的粗放管理买单，把少收几分的让利习惯扭曲成了多收几毛的隐性的规则。那么值得追问的是，这种取整最初是怎么来的呢？早年间的现金结算为主，找零麻烦，收银台背不出1分钱的硬币，取整是技术条件限制下的权宜之计。可是如今呢，移动支付早已普及，智慧停车系统能够精确到秒，结算到分，技术早已不是障碍。当不方便的理由不再成立，继续维持向上取整的惯性，剩下的就只能是管理便利，对消费者权益的持续侵占。价格法有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停车场的标价是多少元每小时，超出1分钟不等于1小时，收费依据已然不存在。而反向抹零的账单呢，写着156.9元，实收却变成了157元，那么多出来的0.1元从来没有出现在价目表上。违法事实清晰，只是由于单笔金额太小，所以长期以来就被消费者算了，也被监管者略过。为什么这些明显不公平的做法却能够长期存在呢？因为每次只多收几分几毛，这个数额太小，大多数人不会为一毛钱较真儿。正是这种对小零头的集体钝感，让小额违法从个别现象演变为行业潜规则。 而监管部门对0.1元立案查处，对停车按分钟计费的改革推广，恰恰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公平不会因为金额微小而打折，规则呢不会因为事儿小而不为。这场改革可贵的地方在于，它把用多少付多少的基本常识还给了消费者。61分钟不等于2小时，156.9元不等于157元，这是连小学生都懂的常识。把这条常识写进收费系统和结算规则，把算计变成服务，把民众的吐槽点变成治理的加分项，这才是以人为本应该有的样子。零头虽然小，但是照见的却是规则意识与公平成色。接下来呢，请听广播系列专题，听听我们的故事。今天将播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金泉的事迹。
3: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4: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5: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6: 这是什么呀？
7: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
8: 冰山一角。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4: 现在听听
9: 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听听中国共产党党员， 宜昌市2026年湖北好人上榜人物， 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成员，
1: 西泠区气象台社区居民陈金泉的故事。我叫陈金泉，来自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岁那年呢， 我参军到青岛潜艇学院。 1997年 我告别了服役14年的部队， 转业回到地方。 这是24年9月 光荣退休。但在我心中，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奉献社会服务群众的新起点、新开始。 2025年12月17日上午， 我像往常一样啊送孙女上学，上完学呢我就推着自行车远江边的行走。当走到了滨江公园大门左侧的时候，听见呢江下面呢有人呼救，我就顺着呢呼救声望去。 只见呢江中啊，水面上啊有一个人头在顺着江水的往下飘。这时啊容不得我半点犹豫，革命关天呐，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马上救人。我一边跑啊一边脱掉了身上的羽绒服，由于跑得太快摔了一跤。当我靠近落水者的时候呢，我就抓住他的头发往岸边拖。 当拖到岸边的时候呢，由于啊落水者的衣服都已经湿透，再加上他的体重呢，我就拖得特别特别的吃力。那个时候我就使尽了全力啊，咬紧牙关，只有一个念头，要把人救上来。好在呢岸边有一个男同志啊，及时帮助我，两人一起合力才把他拖到岸上。 在我看来呢，当别人遇险遇难遇急之时，帮助一下别人是我的责任啊。这种责任从哪里来呢？我想了很久，这种责任呢，源于部队14年的严格教育和艰苦锤炼，源于呢党组织的多年的培养和熏陶， 思想引领，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对社会的感恩之心。这种责任呢，是刻在心里的，刻在骨子里的。退休后，我成了社区冰心依旧。

0: 在服务队的一名队员，我认为啊，社区需要我，我就要利用社区给我提供的平台，唱好我们老年人的戏，拓展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人生信念，为践行如当事实，践行至今戎装不在、兵心依旧的诺言而努力。
1: 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平凡岁月，坚守初心。陈金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担当与军人本色。感谢您收听本期《听听我们的故事》，下期再会。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2: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呢，要向全市四到十四岁的孩子们发出一份特别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文字的孩子搭建了一方专业又温暖的成长天地。孩子们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清亮的声音、真挚的情感诵读心爱的篇章，把书籍里的温暖与力量传递给电波那一端的听众。我们也陪伴孩子在语言的浸润中感受文字的温度，在真诚的表达中收获自信的力量，让每一个小小的梦想都能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出花来。如果你也希望孩子用声音传递善意，推开语言艺术的大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到报名详情，也可以拨打电话6862099来咨询。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相逢，以文相伴，在语言的花园里共同播种，静静生长。生活就是悲欢离合的烟火气，每一道美食都能够勾勒出一段回忆，那熟悉的味道就是通往过去的钥匙。原以为风花雪月才是景，其实一日三餐皆成诗，柴米油盐里浸着我们的星辰大海，锅碗瓢盆也可以盛满诗和远方。在文字世界里，有一位作家对于美食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他就是汪曾祺。最初了解到汪曾祺是在中学课本里读到他的《端午的鸭蛋》，那时候就觉得文字间仿佛藏着食物的味道，朴实而简单，酝酿着的却是人生的滋味。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文字《人间至味》，正是汪曾祺美食散文的合集，既饱含乡情又可爱俏皮，浅斟低吟，回味悠长。
3: 山西人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

每人喝了三条羹醋，邻座的客人直瞪眼。有一年我到太原去，快过春节了，别处过年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

辣的先问，那家有几口酸菜缸？酸菜缸多，说明家底子厚。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火锅，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福建人、广西人爱吃酸笋。我和贾平蛙在南宁，不爱吃招待所的饭，到外面瞎吃。平蛙一进门就叫老友面，老友面者，酸笋肉丝豚汤下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做老友，傣族人也爱吃酸，酸笋炖鸡是名菜。延庆山里夏天爱吃酸饭，把好好的饭捂酸了，用井拔凉水一和，呼呼的就下去了三碗。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四川袈裟肉用大片肥肉加了洗砂蒸，广西芋头扣肉用大片肥肉加芋泥蒸，都极甜，很好吃，但我最多只能吃两片。广东人爱吃甜食，昆明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品店，卖芝麻糊、绿豆沙，广东同学趋之若鹜，番薯糖水即用白薯切块熬的汤，这有什么好喝的呢？广东同学曰：“好。”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我家曾有老保姆，正定乡下人，60多岁了，她还有个婆婆，80几了。她有一次要回乡探亲，临行称了2斤白糖，说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糖白水。北京人很保守，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近年有人学会吃了，菜农也有种的了，农贸市场上有很好的苦瓜卖，属于细菜，价颇昂。北京人过去不吃瓮菜，不吃木耳菜，近年也有人爱吃了。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北方人初春吃曲买菜，曲买菜分甜买、苦买，苦买相当苦。有一个贵州的青年女演员上我们剧团学戏，她的妈妈不远迢迢给她寄来一包东西，是折耳根，即鱼腥草。她让我尝了几根，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它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了。剧团有一干部是写字幕的，有时也管杂物，此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吃饭不吃菜，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地弄来吃。团聚到上海演出，他帮助搞伙食，这下好，不会缺辣椒吃。原以为上海辣椒不好买，他下车第二天就找到了一家专卖各种辣椒的铺子。上海人有一些是能吃辣的。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平生所吃辣椒亦多矣，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我吃过最辣的辣椒是在越南，1947年由越南转道往上海，在海防街头吃牛肉粉，牛肉极嫩，汤极鲜，辣椒极辣，一碗汤粉放3-4丝辣椒就辣得不行。这种辣椒的颜色是橘黄色的，在川北听说有一种辣椒本身不能吃，用一根线吊在灶上，汤做得了，把辣椒在汤里涮涮就辣得不得了。云南佤族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与川北吊在灶上的辣椒大概不相上下。
四川不能说是最能

吃辣的省份，川菜的特点是辣且麻，搁很多花椒。四川的小面馆的墙壁上黑漆大书三个字，麻辣烫。麻婆豆腐、干煸牛肉丝、棒棒鸡，不放花椒不行，花椒得是川椒，捣碎，菜做好了最后再放。周作人说，他的家乡整年吃咸极了的咸菜和咸极了的咸鱼，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面倒酱油，口味的咸淡和地域是有关系的。北京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不错。河北东北人口重，福建菜多很淡，但这与个人的习惯性格也有关系。湖北菜并不咸，但闻一多先生却嫌云南蒙自的菜太淡。中国人过去对吃盐很讲究，如桃花盐、水晶盐，无盐胜雪。现在则全国都吃再制精盐，只有四川人腌咸菜还坚持用自贡产的井盐。甚以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读人间至味，就像是在一个悠闲的午后，听一位亲切通达的老者，不紧不慢地讲述他走过的四方街巷，尝过的风味人间。那些文字朴实的，就像邻家厨房里飘出来的饭菜香，读着读着，心底便升腾起一种踏实的暖意，仿佛在你眼前能够看见热气腾腾的包子铺，听见油锅里滋啦滋啦作响的欢快声。汪曾祺先生笔下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而是藏在萝卜青菜里的深情，是在日常琐碎中不灭的

热望。他用最朴素的文字告诉我们，生活的意趣不必向远方苦苦追寻，它就藏在清晨的一碗粥里，藏在黄昏的一碟咸菜里。读懂了这些烟火日常，便也读懂了苏轼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原来世间最动人的滋味，恰恰是那些最朴素、最寻常的存在。文字能够抚慰人心，声音可以传递热爱，这份对生活的深情、对表达的向往，也正是我们创办一起读吧、组建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初衷。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渴望表达的小小人儿，我们更相信当他们学会用声音去描摹世界，用语言去传递情感，便能够更好地感知生活的温度，收获成长的力量。节目接近尾声，我依然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更是一个可以尽情绽放的舞台。他们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清澈的声音点亮文字的温度。他们将与同龄人一起，在诵读中涵养心性，在表达中磨练自信。我们愿做那个陪伴者，陪着每一个热爱语言的孩子慢慢成长，静静发光，让每一次发声都饱含真诚，让每一份热爱都找到归处。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取详情，或者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取得联系。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音为桥，以文字为舟，在阅读的河流里悠然前行，在表达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清末民初啊，在北京的古玩界有这么一位响当当的人物，那就是古董商家赵佩斋。宣统元年啊，这赵佩斋被选为京师第一任古玩商会会长，从此成为了古玩行业的头面人物。他呀，人缘好，京沪广京、陕西、山东、山西等各地的古玩商、古董商都跟他交往。这位呢，门徒也多，并且啊，他的徒弟当中啊，有鉴定能力的还特别多，在琉璃厂呢，开古玩铺的也多。清末民初以来，琉璃厂著名的古玩铺啊，有10多家都是他的徒弟开的。那么在原戏剧电影报负责人，从小居住在琉璃厂的老作家胡金兆所著的《百年琉璃厂》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诸多有关于赵佩斋的故事，颇为有趣。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跟大家说一说呀，古董商家赵佩斋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叫做一分俩的如古斋大官斋，人才辈出。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的讲述。
6: 博古斋是道光举人祝羲之创办的琉璃厂最古老的古玩铺。孙于臣是祝羲之的徒弟，光绪初年，也就是1875年左右，他接任了博古斋的掌柜。光绪五年，孙于臣的侄子孙秋帆从衡水老家来京，借住在博古斋，准备应顺天府的乡试，想中个举人，改换门庭。过去大铺户都有客房，除接待来往的客户外，掌柜的朋友亲戚在柜上住闲也是常见的。博古斋不是孙于臣的买卖，时间一长就有了闲言碎语。孙秋帆有志气，毅然离开，竟然放弃了乡试举业，进了清密阁南纸店学徒，弃学从商，后来自开了市古斋古玩铺，在金石文玩上成就了一番事业。孙于臣心里当然不痛快了，就有了辞贵自开买卖不受他人制的想法。光绪八年，一切准备停当，他去拜见帝师、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翁同和，他们在文玩上是熟人。孙把另立门户的想法说了，请翁夫子给命名，并赐墨宝题匾。翁爽快答应了，欣然命笔提了如古斋3个大字，真是笔力雄浑，光彩夺目，视为京中名匾精粹之一，可惜今已不见了。孙于臣请出赵佩斋做如古斋的二掌柜，十分的信任。孙赵合作经营如古斋15年，以鉴定经营字画法帖为主，瓷器铜器古玉杂项也兼营。博古斋的不少买卖让孙于臣给带到了如古斋来了， 生意做得很好，当然发财了。孙子派头也大了，具体事儿大多推给赵佩斋，自己当甩手掌柜的，还有点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这就埋下了二人分裂的种子。光绪24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孙于臣衣锦还乡，回衡水老家祭祖歇息，柜上一切都交给了赵佩斋料理。一副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王时敏的山水画轴，因装裱陈旧需要重新接裱，俗话说了，三分画七分裱，画只有裱好了才能台色值钱。这幅画那时能卖100多两银子，若是裱好了能值200两。如古斋的画一直是由孙于臣开裱画铺的本家侄子孙二装裱，不想他这幅画裱得不尽心，挂在墙上画轴往上翘。赵佩斋以长辈的身份说，这幅画你小子怎么裱的，尾巴都翘起来了。孙二随口就顶上了，赵佩斋的火也上来了，让他重裱。孙二又甩出一句，你横什么，谁不知道谁呀，你不就是靠我叔吃饭的吗？这话可太伤人了，赵佩斋拍桌子把他给骂出去了。这是以小犯上，在那时候是大事儿，要跪下赔不是。赵佩斋等着孙于臣回来说句公道客气话，也给自己找回点面子。哪儿知道孙于臣从衡水回来，知道这件事儿以后，不言不语，不哼不哈，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孙于臣这种态度等于再次羞辱了赵佩斋，这气不能受啊，如古斋也不能再待下去了，这是卸磨杀驴啊，走，离开如古斋，自己干，不信干不过你孙于臣。赵佩斋走了，孙于臣又看中了客童出身，看字画还有些眼力，文化界朋友多的白五楼，让他改行做古玩生意，接替赵佩斋。如古斋的主要成就是门徒众多，培养了一批人才。老古玩行有句评语叫三十徒众力，个个有名声。在孙于臣赵佩斋合作时期，如古斋的门徒有刘克昌、程秋浦、朱朴全、萧虎臣、周杰臣、杨伯恒、郭梅婷、张志平。他们出师帮师以后，在民国先后开了古玩铺姓古斋、博运斋、至宝斋、建古斋、正古精舍，还有徒弟的徒弟开的什么建光阁。真可以说如古斋的门人开的古玩铺子占了琉璃厂半条街，这还不包括白五楼的弟子柳春农、姚俊、刘竹波、韩启卓、萧福存、梁孟谦等人，他们在同行中鉴定字画较有名气。其中萧福存幼年拜国学家书法家魏旭东为师，读经习书，后来张大千又收他为徒，他书画俱佳。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宁夏文史馆馆长。另外民国以来琉璃厂鉴定字画出了三个杰出的人物，万小竹、萧虎臣、张志平，后二位是孙于臣赵佩斋时期的门人，万小竹则是赵佩斋自立大官斋时的伙计，鉴定字画的好手，影响了琉璃厂一批人。这三位一时人称琉璃厂鉴定字画的三杰。过去学徒的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裱画铺、贴套作、乐器作坊、刻碑的等动手干活的行业当中，学徒的边干边学，顶个劳动力，干的不对师傅还告诉或者骂你两句，没准儿还挨顿揍，让你长记性。旧书铺、古玩铺的学徒没人教你，全靠自己下心思苦学，对着柜上的和来往的货研究体会，听前辈和有修养的买主聊天时揣摩， 有不明白的，师父和师兄能告诉你两句，那就很难得了。总之一切靠自学。若是这家铺子实力雄厚，好货多，又留得住，那学习钻研的机会就多了，反之就困难一些。但再难也难不住有心人。旧书古玩行业的人大多拜过师，有门派隶属，但主要还是靠自己苦学品悟出来的。如古斋有一个长处，就是经营有方，来往的好货多。他们买卖过好多历史名画，宋元的少，明清的多，以字画为主，青铜器、瓷器、玉石也有，不居主位。有一些文字技术中提到如古斋有墨玉小插瓶，玉和雕工都很美，浑身一丝白痕没有，是乾隆时的宫廷观赏物，价意甚廉，因循师之，此二十余年所见墨玉无出其右者。多年后还有不能忘情之感。海王村游记中还记有如古斋收藏有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的宋元卷画像。
7: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清末琉璃厂观音阁中有位专画人像的画家，岳传真，画工很细，连人的衣服上的布纹都能画出来。如古斋还有一大幅仿董源的山水画，仿的比真的还好，落款贾赛真的名声。他们鉴定经营最珍贵、最著名又有文字记载的是唐李生元安卧雪图，立轴长142厘米，有宋徽宗赵佶以瘦金体核桃大小的字题名，据说乾隆曾经收藏过。对东汉人元安不避权贵，多次弹劾外戚，很为赞赏，题有御制诗：历朝坎坎多忠言，皆因傲雪素养成，是属国宝级的文物。如古斋此画是乾隆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贵州巡抚的曾冰谷的孙子卖出去的。至于乾隆藏画怎么到了曾冰谷之手，是御赐还是其他的就不详了。不少人赞不绝口，喜爱至深，奈何囊中羞涩，难成其价，忍痛见其归于他人，只能以文字记之自慰，并传之后世。此画最后归了谁也不知道。最后咱得说点新发现。如古斋是经营了60多年的古玩店，1942年歇业，其门匾是翁同龢所题，被评为琉璃厂八大名匾之一，已迷失60多年不见了。最近在琉璃厂东街路南新开了一个如古斋，挂的匾属翁同龢的款儿。问店员此匾的来历，语言不详，是名匾再制复现还是仿作，那就不知道了。来了您呐。
3: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4: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3: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4: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3: 商家传奇。
2: 赵佩斋与孙于晨闹翻了，离开了如古斋，多年友情一刀断。他有他的主顾和支持者，内务府总管文所出资9000两银子，让他在琉璃厂开大官斋古玩铺。虽不是自东自长，但按老规矩，利润是东六西四，或者五五开。不是东家的掌柜的，有人立股，一般是两股，即总利润的1/10。若是几个人合着开，那就一人一股了。经过一年的筹备，光绪25年，大官斋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北开张了。赵佩斋有点时运不济，买卖开张不到一年，还没站稳脚跟，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来了，德国兵占据了琉璃厂，肆意抢掠，各铺眼损失很大。赵佩斋也不敢在城里待着，加个包袱跑回大兴乡下老家躲着去了，大官斋只好先扔下来，以后再说。一年多以后，局势稳定了，赵佩斋从老家回来，先去找东家，进门先道歉：大少爷，您出9000两银子开的买卖都让洋兵抢光了，我可对不起您呢。文所道大度：我家在东四牌楼的大吉祥古玩铺和城里的24家当铺，家家都被抢光了，你也没什么对不起我的。 谁让咱们赶上这年月了呢？我再给你300两银子安家去吧。赵佩斋心里确实感动了，这300两银子本来他可以拿回家置几亩地，过个安生的日子，但是他觉得这么做对不起东家，更争不了这口气，就窝回去了。那不叫个人呢，有这300两就拿他做本钱，重新打鼓令开张，从头干起，不怕吃苦，想办法给东家把钱挣回来，这才不枉自己姓赵的在人世间走这么一回。他把年岁不大，在鉴定古画上有眼力的万小竹请过来帮忙，他放下掌柜的架子，每天天不亮就带着个徒弟去崇文门外东小市大街的旧货鬼市上淘换东西，严冬酷暑，风雨无阻。他本钱不多，这儿进货便宜，就是要有好眼力，杀里淘金。有万小竹帮着，他的字画上心里更有底了。买了破旧字画，重新装裱再卖，进紫檀红木雕花的木器，整理打蜡以后再出手。买残破的古铜古瓷，找人修理好了再销。他有字后，这些经过收拾规整的东西，好成色就显露出来了，价钱呢也就上去了。他苦干了5年，大官斋的门市才大体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里边还不充实，值钱的珍贵文物太少了。又干了3年，到宣统元年，大官斋才完全恢复了元气，又兴旺起来。10年磨难，赵佩斋也过了花甲之年，大长了能耐，在琉璃厂声名鹊起。因为年岁大了，年轻的人尊称他四大爷。1909年，北京古玩商会成立，全城古玩行的人推选他担任了第一任的会长。民国以后，大官斋已是琉璃厂举足轻重、很有名气的古玩铺子了。赵佩斋虽然已是古玩商会会长，但他吃过苦，一步一个脚印，做事又认真，蒙人赚钱的事儿绝对不干。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外国军火商承接到中国卖军火发大财，赚了钱又买点中国古玩弄回去，即个人收藏，卖了还能再赚一笔。有个捷克军火商坐汽车来到琉璃厂，进了大官斋，徒弟吕成接待，拿出一件雍正官窑青花小瓷瓶和一对乾隆官窑粉彩蒜头瓶给他看，开价800元现洋，对方没还价，点头就买下了。吕成以为这个外国人不懂行，就凭财大气粗，虽又到一个细瓷店搂了一件仿乾隆官窑粉彩描金开光瓶，才好仿得好，吕成估计捷克人看不出是真的是仿的，就送到了六国饭店那个人住的地方。这人这次还是不问价，先搁下，过2天他去琉璃厂再谈。那个捷克人来到了大官斋，生气的说，你们用赝品骗我，找掌柜的理论。赵佩斋沉着应付，真假只是个人的看法，您不想要把货留下，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那个捷克人再也不进大官斋了。赵佩斋知道是徒弟出了错，还要努力挽回影响，就派另一个徒弟范齐州拿了一对从西城阳谷斋搂来的嘉庆官窑的真品粉彩绘白美图的凤尾瓶送到了六国饭店。这个人还怕上当，最后还是退了货。这对瓶子今天要在香港拍卖，能值几百上千万。就因为吕成不成，耍了点小聪明，人没骗成，反倒从此失去了信任。赵佩斋从此教训徒弟说，咱们做买卖讲究将本图利，按质论价，说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不骗人。

0: 人。吕成把外国财神没骗上，反而吓跑了。再好再真的东西，人家也不敢信。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段祺瑞的政府中有个法国留学回来的刘福成，当个不大的差事，每月工资大洋800元，不算少。胡适等人当教授，每月500元。鲁迅在教育部当个科处之间的小官，月薪300元。那时2块钱一袋44斤的洋面，35元一两黄金，1000元能买一所不错的四合院。这位刘先生喜欢西洋油画，后来见到我国古代的缂丝画，觉得画面动人细腻，远看有立体雕塑感，十分的喜爱。他把月薪的一半用来收藏古玩缂丝画，也算个小收藏家。赵佩斋得知刘福成喜爱收藏缂丝画的信息，就让徒弟出去留神，收好货做买卖。
1: 您听听啊，这赵佩斋的故事有点意思。那么他到底为这刘福成做成了什么买卖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4: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0: 各位好，我是丹丹。
9: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家中最满意的一个角落是哪里，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
10: 是的啊，其实昨天的节目呢，
9: 这个很多朋友啊都跟我们来分享了各自喜欢的家中的一角啊，这个有比如说图书角，
10: 对，
9: 哎，有健身角啊，还有自己喜欢的这个阳台的一个角落等等等等啊，有非常多，那接着来跟大家聊一聊。
10: 对，先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吧。特梅普说了，怎么着？这是透着休息开始打扫犄角旮旯了，可以啊，
9: 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比如说，就放假了，你可以发现一下，哎，自己家中，哎，比如说堆杂物的，或者是没有用、没有利用起来的这个角落，
10: 嗯，
9: 把它打造成自己，哎，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落，我觉得也挺好的。
10: 啊，对，也挺好啊。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废物空间或者是这种没有利用起来的空间利用一下，也是不错的。
9: 但是刚刚特梅普说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去找一找，发现还真能找到。就尤其是比如说就是堆放了很多东西，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说家中的这些东西就是越堆越多，所以有的时候啊要断舍离。哎，这个当然这个很难。
10: 我跟你说，下决心去收拾啊，真的真的那个决心要下好久。
9: 对，
10: 我每次都是，尤其现在换季了啊，要换衣服了。
9: 没错，
10: 就你要把那个厚的衣服收拾干净放起来，把薄的衣服再拿出来。
9: 嗯，
10: 我每次想到换季要换收拾衣服的时候，
9: 就心累，
10: 我倒吸一口凉气。我觉得，哎呀，天哪，又要来折腾一轮。
9: 啊，
10: 对。尤其是冬天衣服又厚又沉，
9: 没错，
10: 很累很累，但是也不得不做啊。
9: 是的，所以说这个打扫打扫，然后能够发现没有利用起来的这个角落，然后把它开发一下，
10: 是啊，
9: 我觉得是挺好的。
10: 对，向着阳光说，我选阳台，阳台是家里用来洗洗晒晒和纳凉的地方，也是舒适惬意的休憩空间。就是北方的阳台就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把它封起来了。
9: 是，
10: 就把它这个什么四面都封起来，是因为冬天很冷啊，
9: 因为
10: 风大。
9: 对，因为没办法。
10: 但是南方那边的地方，它很多阳台其实是
9: 开放式的，
10: 对，然后他就很多朋友是在那个地方放一些茶台啊，然后或者放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什么这个器具啊，或者椅子啊什么的，
9: 或者真的就是在阳台去摆放一些花花草草。
10: 对，他就可以在那休息，
9: 草草特别好，就是它能长得特别好。
10: 对，
9: 我们还跟那个植物学家史军在聊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有时候你们家中养的一些花或者是草啊，养的不好是因为什么，就是你把它封闭在这个室内的空间，它没办法长得很好。
10: 嗯，
9: 哎，这也是一个问题。
10: 对，1246说了，阳台我放两个衣柜，里面可以放很多的东西，空间还大。这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你们家阳台得足够大，才能放两个衣柜，对吧？
9: 没错，
1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家阳台至少不是西晒。 否则那家具晒两天全不行了，
9: 就是、都已经起皮了，或者是老化的特别快啊，氧化的特别快，所以说这个也是，所以说大家在选住处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提前布局一下，
10: 对吧？就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你还想再挑三拣四，其实更难，所以我们如何在现有的

0: 生活条件下去创造一点自己更舒适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能展现你巧思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不见得多大，就哪怕有个特别小的一个角落，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嗯，哎。

0: 个朋友、然后他自己去自学了这个调酒师的这个证、然后他就在家里面弄了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一个酒吧，
1: 小吧台，
0: 对、类似于小酒吧的这样一个角落、里面放满了他自己喜欢的酒和调制的喜欢调制这个鸡尾酒的这样的饮品、他就特别喜欢做这件事，他不是爱喝酒，
1: 他就
0: 喜欢，他愿意自己去尝试不同的酒的品种，让别人去喝，或者他去摆了拍照片，
1: 就跟做饭一样。
0: 对，他觉得这是他放松的一种方式。
1: 是，而且就刚刚说的这个，丹丹说的这个，在家中设置一个这个小吧台，或者是或者有一个小柜子酒柜。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在家中会有一个酒柜，然后他会摆放出不同的酒，有威士忌啊，有这个其他的各种啊，洋的白的都有。但是不是说他有多爱喝？就是喜欢摆在那放在那，因为有的些酒瓶或者酒的颜色也特别好看，
0: 是
1: 它当成一个装饰品，
0: 对
1: 啊，也特别好。
0: 所以你看哈，就很多这个角落都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寄托。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微信，他说他花了一周时间去布置了自己一个租房子的角落，然后发来照片，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像百叶窗地方旁边放了一个小小的书桌，书桌上面放了自己喜欢的小的手办，就这个角落特别小，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布置得很用心啊。所以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自己去布置的角落，他哪怕是一隅，就是一个桌面，但也是能看得出来他是用心去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1: 没错，那刚刚丹丹说的这个，他有一个朋友喜欢酒柜，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也是条件比较好的朋友也开玩笑了，他是喜欢自己家中的一角是什么呢，也是他会有一个大的柜子，这柜子里面摆放了各种各样的手办这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尤其是比如说最近兴起的这个盲盒，也是大家会摆这种透明的柜子放在那儿，就不为什么，就是为了自己看着舒服，
0: 是
1: 自己觉得，哎，我这个逐渐收集的这个过程，他可以给，也可以讲故事，
0: 没错。
1: 你说，哎，这个我抽了多少多少多少才会抽到这个隐藏款，等等等等然后他的那个角落是什么呢？就是他是那种拼的高达的积木，就是他就是那种像乐高一样你得自己去拼，
0: 就拼插类的，
1: 对，拼插类的
0: 玩具，
1: 拼插类的玩具。然后，但你拼完这个，拼完一个，其实耗费的功夫挺多的。那你一整套。他就是他，我当时看过他没有拼完的时候，那个盒子堆了一个餐桌，一个正方形，堆了一人多高。所以说他这个过程，我觉得他也是可以给别人讲故事的过程。我拼了多久啊？就是这是他自己喜欢的一角。
0: 哎，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就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能从早一直忙到晚上，就抬头发现，哎呀，太阳都落山了。
1: 哎，
0: 尤其是像做乐高啊，或者拼插类玩具这样的活，
1: 过得特别快。
0: 对，而且还有我身边，就是我前两天我同事给我送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朵花，就那种头饰，就大家穿汉服，然后是那种像热塑过的那种。今天没有带来哈一朵粉色的小花，然后我就说，哎呀，你手好巧。他说这是他现在放松的一种方式，就回了家，他可能在一个小角落里面，然后在网上去学这样的这个视频教程，他就去做这样的首饰。他说我也不是为了要干什么，但我就去买这种各种瓶瓶罐罐，然后去自己去 DIY。像一个簪娘一样，他叫有一个特别学术叫簪娘，他做这样的，对，做这样饰品。他就特别喜欢然后他还去学着做那种绢花。和他做那种一些非遗的那种手工的一些制品，他说做的不好，但是他很喜欢。我觉得这也是自己可能有手工脚，然后或者自己去喜欢做一件事情的一个满足感吧。
1: 没错，就是做的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并不太重要。
0: 是
1: 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因为我们也不拿这个去赚钱啊，或者不拿它当做一个商品，我们就是一个自己的爱好。
0: 对
1: 这过程当中自己收获了很多，或者是提升了很多，或者是打发了一些时间，都是好的。
0: 对，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哈，阳光说了，他说他喜欢厨房，有烟火气，有热气腾腾饭菜香气，把小小的厨房收拾得干净利落，是生活的味道。
1: 哎，
0: 我发现今天就是厨房的点名率特别高，
1: 是，
0: 哎，这还真是我没有想到的，
1: 没有想到，
0: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厨房的原因吧。
1: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喜欢厨房，就是因为自己喜欢这个捣鼓的过程，也不是自己多爱吃。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自己不是有多爱吃这个东西，而是说我享受。就是把一个东西，一个半成品，比如一个西红柿，做了一个特别漂亮、特别美味的佳肴，我很有满足感。那自己也不说多爱吃这东西，而且看别人吃也特别有满足感。
0: 对，
1: 就是个人爱好的，个人喜好的一个不同。

0: 哎，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我印象很深啊，是有一年我去到荷兰的一个地方叫羊角村。
1: 哦，
0: 他那个村子里面呢，就都是自己的住户，但是他非常漂亮的一个村子。我就发现有一天我去早上去的比较早，我差不多是可能8点来钟，就太阳刚刚出生，生出来没多久，我就发现有一个老爷爷在他门前的院子里面正在除草。他把他
1: 的花园，
0: 对，他把他的花园打扮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那种绣球花，一簇一簇的绣球花，花团锦簇，然后上面还有，我还有看到能在它的那个角落里面堆了一些鹅卵石，然后摆了一些小小的雕塑，然后打扫完了之后呢，我转了一圈回来，发现他自己拿了一把椅子，折叠椅，放到了他那个小角落里面，就开始看报纸。
1: 哇，太舒服，太闲适了。
0: 对，
1: 这样的生活，
0: 我就觉得他对于生活的热爱和他对于那个自己打造的那个花园的那一小角落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
1: 是的，
0: 而他真的是享受这样的状态的。
1: 没错啊，我这个在一个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了，有位朋友说，就是他也觉得自己在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事情就是对花的喜爱，特别喜欢花啊。这个原来上学的时候就会在别人的这个看到有种花的地方就会停留很久，然后开始自己，后来开始自己打造自己的这个一个花园角啊，就比如在家中啊种了很多的花，比如说这个月季啊、铁线莲啊等等等等，然后来实现了这个剪花自由啊。
0: 妈呀，
1: 特别漂亮，而且发来的图片一大束，
0: 好羡慕的。
1: 我觉得你也可以。
0: 我不可以，
1: 就是养不活。
0: 就他这养牡丹，我养都养不活，他能种活，太厉害了。
1: 是，所以说很厉害的这位朋友。
0: 对，自己属于自己的这样的角落，
1: 而且这过程也是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过程。就比如说不同的花，它要去怎么去培育啊，怎么去这个混这样的一个肥沃的土壤等等等等，都是学习的过程。
0: 哎呀，我很佩服，我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去种花是一个，你收获当然是很喜悦的，你看大棚大棚的花在你的花园里绽放，但你要知道它很累，就是因为你跟土地打交道，你就要因自然的规律去工作，去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没错，
0: 但你日出而作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吧？所以我竖大拇指，竖大拇指啊！
1: 是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家中最满意的一个角落是哪里？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的啊，这个诗文说了，我现在家里我最喜欢的角落是我书房，是我的这个房间的书桌。第一开始装修的时候，跟家里人说要一个大书桌，但普通的桌子无法展开啊。这个桌子是2米长，然后而且还是挨着窗户的，午后阳光会透过窗户，在书桌上留下一道道金边，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这个2米长的书，两层，书桌两层放满了书，不同大大小小的书。
0: 对，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趣事。我昨天看到我朋友圈有一位朋友，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现在是在某这个互联网公司在工作，他是做电影方面的工作的。他本身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他刚刚搬新家，把自己的书房全部都收拾好了。然后呢，他在前天的时候发了个朋友圈，我刚好看到了，他说我按照所有的门类，就是书整理有门类，就比如说这个是哪位作者写的书，然后那个是关于什么电影的书，他就全部都分门别类，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把书全部收拾好了，然后把标签什么全部都贴好，他发了个朋友圈说特别有成就感。昨天晚上他又发了个朋友圈，发了个哭的表情，说我去上班的时候，我的妈妈把我的书柜全部重新摆了，按照高低，就是书的高低不同，全部重新摆了一遍。他说欲哭无泪。
1: 这个真的是会很难受，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收集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0: 他就很痛苦。
1: 比如说有些人强迫症，他必须要是整齐的
0: 啊，
1: 但有些人就喜欢这种分门别类的去摆放。
0: 对，他是按照这个作者的这个，比如说首字母的顺序，他是完全按照我们在图书。

0: 想看到的那种摆放方式。哦，他按照首字母，然后按照作者的这个门类和作者的这个书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摆得特别的，就是有归类的方法。
1: 就是，其实他自己找书的时候
0: 他有他的逻辑，对。然后他昨天就特别崩溃的发朋友圈说，妈妈给他全部重新按照书的高矮，就是有矮的放到一起，高的放到一起，这种硬壳装的和这种软的装的，他整个人就大崩溃。哎呀，我就很能理解他的那种崩溃的感觉。
1: 哎，因为其实就是自己的习惯被打破了。哎，有的时候，但是其实家里人也可能是为了自己好，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就是就像刚刚丹丹上半时段说的，就是给彼此留一定的空间。
0: 嗯
1: 啊，因为有的时候自己觉得喜欢的别人不一定觉得喜欢或者适应。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没办法。
0: 所以啊，就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话题，我也在想啊，就是因为我们特别说的是属于自己的，就是家中你最满意的那一角。
1: 对，
0: 就是这个满意，它一定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就我喜欢，别人不喜欢。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就喜欢摆满满当当的东西，我就看着特别的满足。
1: 但有些人就不行，有些人就喜欢那种极简风，你必须给我收拾干净。
0: 我的桌子上只要放东西了，我就不喜欢，
1: 哎，
0: 我就全部都收起来。
1: 嗯，
0: 但是叫彼此尊重，
1: 对
0: 吧？
1: 就是只要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的这个一个地方，只要比如刚刚说的这个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老公或者跟自己的这个老婆，对吧？没办法，
0: 嗯，
1: 这个比如公共空间、客厅，大家收拾的干干净净。
0: 对，
1: 但有些地方就是自己私人的、个人的。
0: 对，我们就是忍一忍啊。那当然就都彼此都会看不惯嘛。但是大家都有这么一个界限感，可能有的时候也确实能减少一些生活当中不必要的摩擦和矛盾哈。就像我朋友那样的事情，就尽量不要发生，就大家可能都会不开心。
1: 嗯，
0: 就我帮你收拾了，然后你还说我，对吧？
1: 对。
0: 但其实你也不知道我中间的逻辑。
1: 嗯，
0: 自由行说了，阳台是我的花房，就点名率第二高的也来了。
1: 嗯，
0: 阳台。
1: 阳台。
0: 嗯，
1: 就但是我也看了很多其他外地的朋友发来的这个阳台，就刚刚说的开放式阳台，比如摆放自己的喜欢的这个，摆放一个遮阳伞，摆放一个小木桌，然后小木椅，就感觉特别舒服。
0: 今天的话题万万没想到，就走向它就慢慢变了，你知道，就陆陆续续有朋友发来了这个，不管是邻居的房子，
1: 还是自己
0: 的房子
1: 啊，等等等等。
0: 哦，真是，这真的是一个人的家吗？
1: 有位网友发来了这个。媳妇儿家邻居的房子啊，这个很喜欢，
0: 这是个院子呀，朋友，
1: 这感觉还是个四合院，
0: 还带影呗呢，有点过分了啊。
1: 嗯，
0: 但是就这种房子，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喜欢，对吧？
1: 谁不喜欢大的？
0: 但没关系啊，大有大的好，小有小的妙，
1: 总会有的。
0: 对，我觉得小房子，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小一点的有安全感的房子。
1: 其实这个也很私人，这个我觉得刚刚说的这个东西也很私人。
0: 嗯，
1: 就比如说有些。房子特别特别大，但有些人就不喜欢，因为他觉得没有这种家的感觉，
0: 人情味儿就没有。
1: 对对对对，觉得太空旷了，
0: 是
1: 很多地方我都去不了，而且还会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些害怕。
0: 对，
1: 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是，就是前两天跟同事在聊天。嗯，他就说他的老家的那个房子就很大。
1: 嗯，
0: 就他就修的是可能自己家就弄修的那种
1: 小院儿
0: 哈。
1: 嗯，
0: 就有楼上有楼下，他住的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1: 哎，
0: 他在临睡前一定要就上上下下全部都查一遍，然后把各个房间的门都关上，他再回到一楼的房子去睡觉。
1: 那挺累的呀。
0: 就他就没有安全感。嗯，他就觉得楼上楼下因为看不到，他就总觉得是不是会有什么藏着的东西。
1: 哎，
0: 他就没有安全感。
1: 哎，也就不见得大就是好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你看，我就很喜欢把床贴着墙放。
1: 那，
0: 我就总觉得有一个地方是，就包括我去吃饭啊，什么地方。
1: 我猜你小的时候一定掉下去过。
0: 我确实掉下去过。
1: 所以说得挨着墙，得有一边。
0: 而且就我很喜欢就在角落坐着，
1: 嗯，
0: 就有安全感，就总觉得背上要靠点东西，就会觉得，要不然背后老觉得空空的，有人袭击我。
1: 就比如说跟坐地铁似的，有些人就喜欢挨边坐。
0: 对，我就挨边坐。
1: 就是你坐中间，你感觉就是这是一个未知感，就别人不知道会有什么人坐在你旁边。
0: 是，我跟我朋友去吃饭。嗯，我就一定要挑着，如果啊饭店相对空，我就一定要找那种最里面最靠里面的地方吃。
1: 嗯，
0: 我朋友觉得我疯了。就这么多地方为什么一定要走那么里面，我说我感觉我有安全感一些。
1: 嗯，
0: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
1: 是。
0: 这个1246说了，自家有个小院，再开一小块地可以种芍药，然后在海棠树下放大鱼缸。
1: 哇，也特别好。
0: 哎，你看这是什么。嗯，这个就是感觉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院儿，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小时候这个我们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小院儿，它不见得很豪华。
1: 嗯，
0: 也不见得装修的特别好，但是它就是有那种一家老小坐在院里的感觉。
1: 这大家都发来了这个自己的图片啊，还有这个一位网友自由行发来了自己家中其中的一个小角落啊，发来的是一个应该是多肉吧，多肉长得特别好。
0: 我多肉就没养活过。
1: 我第一开始以为这是吊兰。
0: 啊、哦，有点像，
1: 对吧？对，因为它往下垂了很多很多。
0: 对
1: 啊，这个多肉养成这样，真的下了功夫了。是，我觉得是。
0: 但人家说多肉不理它，它反而长得好。我也不知道，我不理它，它也长得不咋好，就很神奇。
1: 所以得掌握一个度。
0: 对、，A B C 发来的很长哈，他说、最满意我有好几角呢。我最注意的地方是厨房和洗手间，我强迫症喜欢把厨房的什么刀叉、水杯、茶壶一套一套顺着方向摆整齐，然后洗手间的各种瓶瓶罐罐我全都放在柜子里，表面要擦得特别干净，不能有水印儿。每一次用了水龙头，我都会把水龙头再擦一遍，没有水印儿，我就心里面非常的舒服。
1: 哇，我觉得这个强迫症会让家人也特别舒服。就是比如说，就感觉很舒适，就是你的家中一定是整整齐齐的。
0: 但就有朋友他就很痛苦，就是哎呀，难免碰点水印儿，
1: 对，
0: 就得擦。
1: 这个就很就刚我们说的逼死强迫症啊，就得一直擦得一直擦、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太过于完美主义。
0: 对，4438说了，我最满意的是我们家窗台上鱼缸那一角，养着一缸五彩缤纷的热带鱼，已经下了好几次小鱼了，看着它们自由自在的游弋、给我带来了许多的愉悦。
1: 这个也是特别
0: 角落
1: 啊、一个小角落，
0: 就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
1: 没错，然后我还有一位，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算是一个远房亲戚吧，他自己喜欢的角落，他之前跟我聊过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自己养的这个一个小鱼缸，就是自己摆置的一个小鱼缸，特别小，但是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品种的热带鱼，而且他会定期的去给这个鱼缸里面加新的鱼苗
0: 啊
1: 就是而且摆放一些比如珊瑚石啊，然后摆放一些这个换水换气的这些装置啊等等去不断的完善，然后而且还装一些灯光，那他给我发来过照片，也是关上灯打开那个氛围灯，
0: 所以你看
1: 放上音乐就感觉瞬间不一样了，
0: 不管是你们的电竞角也好啊，还是小鱼缸一样的呀，它都是一个慢慢去添置去布置的过程，或者是一些你看我们喜欢的那种彩妆角也好，什么书角是这个书桌角也好，
1: 不可能一下全买了，
0: 对，它不见得大，但是它就是一点一点去添置，它添置就会有成就感啊、
1: 然后跟大家去展示，或者然后它特别会，它那种兴奋是由内而外能够看到他真的喜欢，真的兴奋。
0: 是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家中一角哈，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光哪怕不出去，
1: 没错，
0: 在家里面呢其实也能找到很多属于自己的乐趣哈。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
1: 一直
0: 跟我们的陪伴哈，
1: 没错，
0: 我们两个其实在直播间也是需要大家来陪伴我们的，
1: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过得很快啊，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也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了，拜
2: 拜。
0: 拜
2: 拜。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不安全，不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4: 拉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5年9月，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两个从豆瓣起家的民谣男孩站在40,000人的舞台上，对着台下哭成一片的观众说：“我们从没想过能走到这里。”10年之后的

2025年，他们还在出新专辑，但是发完《人间好时节》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以好妹妹的名义同过台。秦昊开始录单人电台，一个人对着话筒，偶尔聊聊天气，聊聊失眠。张小厚开了一辆车，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公路，没有声明，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一句我们解散了。网络上有一个好妹妹休团的话题，下面写着好妹妹休团了，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官宣解散，而是后援会群因为吵架而被解散，然后轻飘飘的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从不说再见到你曾是少年，好妹妹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结果没想到连告别都这么好妹妹式，不正式，不煽情，甚至有点潦草。2026年6月，好妹妹乐队的官方后援会解散了所有群，公告里写道，群内秩序混乱，唯粉与团粉冲突激烈，为避免对双方不利影响扩大，即日解散。末尾留了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是承诺还是安慰，没有人知道。

0: 我先问一下问题，为什么叫好妹妹乐队啊？
1: 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我们二十多岁出头的时候，然后第一次拿吉他唱的，随便唱的一首歌就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2: 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理由，后来就是去参加比赛，也没想过会红嘛，没想过会出道嘛，就随便乱起了一个好妹妹。我当时我们说我们是好妹妹二重唱，就随便就取了一个，就这样定了。
0: 哎，我们可以情景再现一下吗？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1: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对，好不好？
1: 什么 key 啊？
2: 低调吧，

0: 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1: 好妹妹的十五年，从上传第一首歌开始，到工体的四万人，到不说再见成为毕业季标配的 BGM， 再到这样的潦草公告，他们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柔的那段声音。现在唱这些歌的两个人连一张合照都不再发了。他们的音乐之路一波三折，2010年正逢赶上快男热潮，两个人兴冲冲地以好妹妹二重唱为乐队名报了名。无奈当时的评审认为他们的曲风单一，缺乏爆发力，最终两人在海选阶段遗憾落选。这颗星星来不及发光就提前坠落了，但他们对未来仍旧乐观。让好妹妹二重唱成为历史，我们改名叫好妹妹乐队。2000块的资金，自己创作、策划、录音、设计，就这样，他们做出了第一张专辑《春生》。专辑里面有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旋律，《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青城山下白素贞》。

0: 曲循环。
1: 好妹妹的成员张小厚回忆说，独立音乐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他说，那段时间每一分钟就像在打仗，吃饭的时候在写歌，坐车在写歌，还有一首歌是在厕所里完成的。那会儿特穷，40多度的天气里，房间里没有空调，随便动动就出汗。在这种情况之下，春生创造了民谣专辑网络销售的奇迹，荣获豆瓣年度民谣专辑、金榕树奖最佳民谣专辑。春生这张专辑里，从冬到相思赋予谁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歌曲里很少见到层次堆砌的晦涩词藻，他们用平易近人的语气娓娓道出生活中的不同心情。秦昊的声线低沉而醇厚，有乐评人说他的嗓子带着旧时代的气息，张小厚的音色则软糯柔和，中和了搭档歌声中的一丝疏离。两个人嗓音的结合，就像在一个午后的安静的下午，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躺在摇椅里听着老旧的收音机。旧时光的印记是他们歌曲的底色，而让人难以忘怀的或许是他们歌曲中恰到好处的悲伤情绪。这种隐藏的悲伤情绪有孤独、不甘、留恋和温度，恰恰像在城市里打拼的你我他，有过梦想和故事的人很容易就能从好妹妹的歌声中找到共鸣。
2: 偶然听别人的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现在的你可会想到现在的未来。就像在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中唱的命运无常，当年住地下室吃泡面的秦昊和张小厚也没有想到，他们在第一张专辑之后竟然一下子就火了。三年时间内，他们推出专辑《南北》、《送你一朵山茶花》、《说时依旧》、《西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好妹妹的歌声，成为了他们的粉丝。何炅邀约好妹妹献唱电影《栀子花开》的主题曲，相声演员在各大场合翻唱他们的《相思赋予谁》，大家喜爱的岳云鹏也和他们合唱了《送情郎》。随着热度的提升，2015年，好妹妹作为中国第一个独立音乐人乐队，站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特别的是，这场演唱会是以众筹的形式开办的，虽然门票只有99元，但是在48小时内，演唱会门票就销售破万。也许是青年时期经历的挫折，那些在年少时就经历过的考验，使他们早早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位和对成功的认识。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连续几年邀请两人参加比赛，但是都得到了谢绝的回复，并不是节目不好，而是我们不合适。路有很多条，不一定别人说哪条好，你就要去走。在满是选择和诱惑的娱乐圈，他们对自我和组合都始终怀有一份清醒。
2: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3: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虽然在音乐和生活中都有着超高的默契，但是好妹妹乐队里的两个人并不是发小的关系。彼时在微博还未诞生之前，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曾是热爱生活的文青们打卡聚集地。在吉林学动画的秦昊和在浙江理工大学学建筑的张小厚就是在那里相遇的。秦昊回忆说，大概是在2007年，小厚先来踩过我的空间，留下了访客印记，然后我又去回了留言。一来二去，两个人因为对音乐的共同喜爱而熟识，但是很快毕业将他们带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在现实面前，梦想也只好让步。乖孩子张小厚在北京做过地产评估助理，在无锡设计院做过工程造价。秦昊选择了对口职业，在西安当过插画师，中途考研失败之后还在北京当过美术老师。2010年，两个人双双辞职，秦昊前往无锡寻找这位难得的知己。回想起当初的组队经历，两人用了5个词来形容：误打误撞、计划外、走一步看一步、随波逐流、缘分。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相似的脾性，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了知己，但是最终组成乐队成为战友，想必最重要的还是缘分。出道以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一份自由与真实。早期他们走的还是怀念青春的风格，不说再见里唱的是毕业临别前回忆起的青春时光，相思赋予谁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凄凉和感伤。

对社会的反思，人生的思考，如期里表达了一种人世间最痛苦的离别。歌名是如期，唱的却是未能归期。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听过他们的人大概都记得《不说再见》里的那句歌词：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这首歌成了每年六月毕业季的专属 BGM， 在宿舍楼、在操场、在散伙饭的桌子上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循环播放。但是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唱了15年，最后连一句正式的再见都没有给彼此。2026年6月13号的下午，后援会的群一个一个解散，管理组在公告里写了8个字：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没有人知道这个休团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人知道终会再见到底能不能够兑现。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0: 你怎么来了？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所以我陪伴你。生命旅程，往复不息。我还能重新爱你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
1: 会停在哪一首？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 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浩，
3: 我是小主持人秦浩，
2: 在这里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畅游美妙的音乐世界。今天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2018年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同名主打歌《追梦人》。
3: 对，
2: 这首歌呢是和凤飞飞老师一起隔空合唱的一首歌，也是表达我们对他的一个致敬，也送给每一位在追梦的人。
4: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0: 生单曲循环。
1: 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一首歌曲，叫做《船歌》。《船歌》这首歌是齐豫1996年发行的一首很中国风风格的歌曲，然后词曲都是罗大佑老师。然后这次翻唱专辑中，我们和齐豫姐一起合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妙的感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有些人的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落幕，而有些人只是唱着唱着就不再同台了。每年的六月还会有新的学生毕业，还会有新的宿舍楼里放着那一首不说再见，歌不会散，人也会再见的吧。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气象预警情况。宜昌市气象台发布重要提醒，预计7月2日夜间至3日，我市东部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东部南部40到70毫米，五峰局部9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10到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好，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宜昌市四个重大第二次推进调度会召开，持续发挥四个重大推进调度机制作用，以真抓实干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市12人20个基层党组织获全国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庚戌辛火守初心，笃行实干建新功。我市各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听听我们的故事七一系列专题今天播出，共产党员李军的事迹。夷陵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方案通过备案。机器人也要上学，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都学些什么？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昨天，2026年宜昌市四个重大第二次推进调度会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以四个重大的新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做具体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黄健雄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扛牢责任，协同联动，通过重大战略既谋划了总框架，又明确了施工图，通过重大专项既突破了难点，又打造了亮点，通过重大项目既提升了速度，又提升了效益，通过重大政策既出台了具体举措，又形成了现实红利，取得了有实物量、有贡献度、可见可感的显著成效。要运用好四个重大推进调度机制，持续营造抓项目、抓发展的浓厚氛围。黄健雄强调，要站位全局、抢抓机遇，以真抓实干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掌握工作主动，下好先手棋，准确把握国家政策，保持定力抓长期，聚焦重点抓中期，紧盯落地抓短期，围绕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发挥优势谋、前瞻布局谋、系统深入谋、跨界融合谋，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突出分类施策，提升贡献度，准确把握四个重大事项的内在逻辑与具体要求， 在解决具体难题中，化被动为主动，积小胜为大胜，把多件事做成一件事，让一件事达到多件事的效果，提升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重大产业、重大项目的能力，健全体制机制，增强推动力，创新探索市委市政府命题加地方部门自主申报相结合的模式，抓好项目生成筛选，加强动态管理，强化要素保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拧紧责任链条，确保督到位。市级领导要动真碰硬，牵头单位要敢抓敢管，责任单位要主动作为，市四个重大机制办要强力统筹，推动工作闭环落实。陈鸿辉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扭住四个重大这个关键抓手，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抢抓机遇，紧跟国家战略指向、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加强项目谋划，努力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抓实前期，系统考虑每个环节的可行性，确保项目推得快、落得实，要精准调度，全力扬优势、固短板、补弱项，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以身作则，主动领题、解题、破题，用心用力把一个个项目抓具体、抓到位、抓出成效，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会议通报了全市四个重大推进落实情况，市级领导分别汇报领衔项目推进情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省委分别集中表彰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我市共有12名个人、20个基层党组织获得表彰，其中1名个人和1个基层党组织受到党中央表彰，11名个人和19个基层党组织受到省委表彰。在全国表彰中，宜昌新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湖北三峡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湖北新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平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郑家堡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在全省表彰中，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恒信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明等5人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佩等6人获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湖北三峡实验室党支部等19个基层

0: 党组织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此次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是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以实干担当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精神风貌。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立足岗位，奋发作为，为加快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目标贡献更大力量。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各界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大会，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家表示要始终植根人民，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2: 作为农业农村领域的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我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团结带领支部党员扎根乡土、立足本职，抓好农村能源的惠民实事，助力乡村绿色发展，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不负群众期待。
3: 我们将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坚决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扎实开展线路设备精益运维，做好防汛抗灾和应急处置工作，落实落细保电服务举措。
4: 我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带领我们社区的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持续夯实党建基础，聚焦一老一小，用心用情解决好居民的急难筹盼。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为我们青年科研工作者指明方向。作为安琪研发人员，我将坚持深耕酵母蛋白、科研攻关，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大众百姓。
6: 多下基层，听民生、查民情，扛起青年干部的责任担当，用心做好调研协商、联系群众、凝聚共识各项工作，服务宜昌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交出青年政协干部的高分答卷。
7: 多和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精神人士交朋友，倾听呼声，解决难题，画好最大同心圆，在平凡岗位上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8: 我将始终根据红色血脉，把对党的忠诚融入每一次诊疗和每一次患者的服务中，不忘医者初心，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健康。
9: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10: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11: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12: 这是什么呀？
13: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
14: 冰山一角。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10: 现在听听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峡江深处的光明守护者，中国好人，全国劳动模范，国网宜都市供电公司红花供电所台区网格员李军。
1: 国家李军是国网宜都市供电公司红花供电所的一名台区网格员。2002年

0: 30岁的我考进了红花工程所，组织负责大溪30多平方公里308户村民的用电服务。大溪是个什么地方呢？它位于宜都市最偏远的西北部，以长阳、滇军交界，说是管理，其实就是跑腿的，抄表、催费、巡线、抢修、一肩挑，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有二虎一耳的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这些年来，我在大溪镇经历了数也数不清的难忘。曾经在暴雨磅礴的夜晚，沿着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和滑坡的山路摸排电杆寻找故障，随后打得满身是伤。曾经为了帮助村民豁达，半夜里迎着寒风绕着水库走了2多小时山路。曾经在巡线途中被野猪追赶，爬到树上才躲过了一劫。这些年来，身边也有不少劝我离开的声音。年轻力壮的汉子也有技术，干点啥不好的，非要走在这穷山沟，图啥的？对呀，图啥的？我也这样问过我自己，我也曾经动摇过。可当我看到乡亲们地上的一杯杯儿茶，一句句感谢的话语，一张张直朴的笑脸，我明白了，纵然给我千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留在这里。24年来，我所服务的台区没有出现一次非正常停电，没有发生一起安电用电事故，电费回收率一直保持在100%，这也是当地群众对我勤恳认真工作给予的最大的回报和支持。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确观学习教育。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一名一线供电员工，我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真正的政绩不是轰轰烈烈的口号，不是高大上的数字，更不是只图表面光鲜的面子工程。真正的政绩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我们基层党员来说，正确的政绩就是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就是做到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可以保证每盏灯都能亮，每一个电话都有人接，每一个故障都有人去修，每一个困难都有人去管。这就是我的政绩，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对人民群众最朴实的承诺。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备案2026年农村综合改革相关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方案第一批的函。作为宜昌首个、全省唯一、全国14个试点县之一，宜陵区五好两宜，规划好、建设好、环境好、经营好、乡风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试点试验实施方案正式予以备案，将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支持。据了解，宜陵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建设试点位于龙泉镇，涉及9个行政村，国土面积145.1平方公里，农村人口2.07万人。项目统筹整合片区生态、产业、文化等优势资源，实施20个支撑项目，总投资3.23亿元。6月30号，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析工作。数据显示，本年度该中心共为全市12673家缴存单位的72.46万缴存人结付利息5.38亿元，同比增长10.93%。其中，为灵活就业人员6.25万人结付利息990.54万元。 接机后，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通过12329短信向已开通网上业务且存留有票手机号码的缴存人发送截息短信。缴存人还可以通过以下渠道查询本人账户截息情况。线上可以通过宜昌公积金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市民中心公积金自助查询。线下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前往中心各营业部及银行旗舰店公积金窗口办理。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来到新闻深一度，你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近日，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上学一样。这些机器人也会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那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又会习得哪些技能？怎么才能够让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他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6: 大家好，我是吴静。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5: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7: 同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5: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行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8: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这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 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5: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9: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5: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降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机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10: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也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5: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8: 未来我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1: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1: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2: 朝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2: 半精装栏目，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中央档案馆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此次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的馆藏档案中非常珍贵的一件，是1932年10月15日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图中清晰绘出了各个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所处的位置。6月30号，中国电影博物馆《光影映征程奋进普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海报展启幕。展览精选105部经典影片海报，系统呈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展览分为浴血、奠基、开天辟地、自力更生、改天换地、改革开放、蓄势图强、砥砺前行、复兴征程四大板块，以电影海报为核心载体，通过可视化艺术形式定格重大历史瞬间，展现时代精神风貌。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38,221.6亿元，同比下降0.7%。 截至五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5.5%。在日前举行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上，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研究出台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水利部近日发

0: 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日前举行第二季度例行记者会，据介绍，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双方在能力建设、规划咨询、防灾减灾等领域开展了多项务实合作。据介绍，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项下，中方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一道，与东盟成员国合作实施了20多个项目，涵盖减贫、教育、卫生、粮食救援等相关的领域。国际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为韩胜书举行了任命仪式，正式颁发了任命状。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之后成效不及预期，近日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了相关的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媒禁令的执法力度，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并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一个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宣布，他们发现健康饮食与老年人痴呆风险降低有关。在血液检测已显示阿尔茨海默病风险较高的研究对象中，长期坚持抗炎饮食的人痴呆风险最高可降低30%。本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期刊。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办法，扛扛饿。
1: 是啊，对啊，是啊，
2: 大夫，想想办法啊。
0: 好，这样，我们大家唱一首歌啊。
3: 什么歌啊？
0: 当年啊，苏联红军就是唱着这首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战胜了强大的法西斯。
4: 对，我们知道，
5: 啊，对对对，
4: 是那个神圣的战争。对对对对，
6: 还是你要为我们唱的呢。
0: 好，是啊，这样吧，咱们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
7: 好。

0: 开饭喽！
1: 来，
0: 米都是上秤称过，一碗一碗单蒸的。谁要是不信呢？我做饭的时候过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来来来，下一个都排好队啊！来来来，
2: 师傅师傅，这没油水的煮野菜，你总能多给我点吧？
0: 不行啊，一人一勺。来下一位，
3: 该我了。
0: 来来来来，
4: 师傅师傅，这一碗饭一勺野菜，三口两口就下肚了，一点感觉都没有。您照顾照顾我，再给添点野菜行吧。
0: 高大个儿，我知道你人高马大啊，饭量也大啊，我是想照顾你啊，可你看来啊，这桶里连一个菜叶都没有了。你呀，来，还是赶紧的把你这一筐窝头拿走啊。
5: 哎，高大个儿，你饿了就吃一个呗。
6: 就是，
4: 这可不能吃，这是猴粮，拿回去喂猴喽。
7: 我
3: 猴的窝头啊，看它是全玉米面的，黄澄澄，香喷喷呢。
8: 猴比人吃的饱，吃的好喽。
4: 那是，那猴的标准是国家定的，国家专供。哎，你们知道吗？除了窝头，还有香蕉、苹果和水蜜桃的。
5: 我早知道今天这样啊，我就不应该从猴变成人。我说啊，你们谁能把我再变回去，我谢谢他了。
9: 高大哥啊，半包烟换一个窝头行吗？
4: 去，不行，那人吃猴粮违反纪律。
9: 我知道，逗你玩呢。
4: 走了，喂猴去了。
10: 在昆明建所的日子很艰苦，材料匮乏，交通不便。你大概不能想象，盖房子用的钢材就要走水路，先经过越南，再运到昆明。研究所距离市区十几公里，又建在山上，建筑材料只能运到山脚。老顾带领工人和技术人员，愣是手拉肩扛运上山去。干活儿需要吃饱肚子，这也成了当时老顾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3: 顾大夫，
9: 顾大夫，
3: 顾大夫，不好了，
9: 猴社出乱子了！
3: 是高大个。
11: 高大个怎么了？
9: 高大个，他偷吃猴粮，
3: 被当场抓了现行啊！
12: 顾大夫，同志们。你们批评我，处分我，开我的批判会都行，就是别开除我好吗？我是专职喂猴，却偷吃了猴粮，我真该死！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爸妈就是嫌我饭量太。

0: 大，才把我送进省篮球队的，因为那里吃饭管饱。可是我除了个子大，我打球真不行，球队不要我了，就来这儿喂猴。今天我是真的饿得眼发黑了，就偷吃了两口窝头。
1: 我是真没忍住，同志们，高酒精同志今天违反了纪律，必须严肃批评。可是批判会，我建议就不开了啊！这犯错误，也要给人家改正的机会。
0: 今后还可以立功嘛？你说呢，
1: 高酒精同志？顾大夫，同志们，只要你们能原谅我，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用行动来弥补我的过错。我要参加劳动，我和你们一起修路。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呀，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专心喂猴吧，那样不是更要饿吗？ 同志们，我们现在粮食确实紧张，要不然也不会粮食定量只按人头定。你们看，高酒精这么大个子，都瘦成皮包骨了。还有一些同志出现了浮肿现象，我看到这些心如刀绞啊。如果有错，也是我。 因为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没有照顾好大家呀。
2: 顾大夫，北京那边打来电话，您去接一下。
3: 啊，我这里是沈院长。
1: 沈院长。
3: 啊，
1: 同志们，我去接个电话，马上回来。
3: 同志们，咱们干嘛这么沉闷呀？我们应该唱首歌，鼓舞一下士气。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喂，啊，沈院长，我是顾方舟。
4: 方舟啊，现在形势相当严峻呢，国家正在困难时期，很多项目都被迫下马了。我特意打这个电话，就是要你一句话：昆明所到底干得成干不成？
1: 院长，开工没有回头箭，亿万孩子都眼巴巴地等着疫苗呢，勒紧腰带，咬紧牙关也要干成。顾方舟。 你凭什么这么有把握？
4: 院长，连肚子都吃不饱，困难确实难以想象，但是我们肚子里不空，填得满满的是理想，是情怀，是意志。沈院长，你听。

唐冲，你骨头够硬，我喜欢，国家更需要硬骨头，我支持你，一定为你们搞些粮食。

从一颗螺丝钉到试管器皿、药水等实验器材，昆明所在最短的时间里建了起来。然而最大的困难不是物资匮乏，而是人心浮动。那里地处偏远山沟，交通生活都不便利，那么多人常年扎根在那里是很难的。老顾为此忧心。

0: 匆匆回到了北京。
1: 哇，东东啊，东东，快看，谁来了？
2: 是爸爸。哎呀，这好久没回来了，都不认识了。
1: 快叫，快叫，爸爸。
2: 哎，东东，你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3: 给我要糖。
2: 来，东东乖，吃啊。妈，接他回来，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去昆明。
2: 啊？妈，你怎么知道？
1: 一晚都跟我说了，我不去。东东这么小，留在北京我放心。
2: 这个我当然清楚。可是妈，儿子是真遇到困难了。昆明那边摊子都铺开了，我们需要技术人员，更多的技术人员。可是现在碰到了困难，外面的人调不来，里面的人又不安心。我是副所长，底下一双双眼睛都看着，意思不说我也懂。你顾大夫一家老小都在北京。
1: 妈妈没有这么落后。我是担心东东，方舟啊，小时候你跟着妈妈受了苦，现在我不能让我的孙子再受苦。
2: 妈，这些年我在大连，您跟着到大连，我到北京，您又跟着到北京，我们兄弟三个，你也最疼我。爸爸去世得早，您一个人养大我们，现在又帮我带东东。我知道你岁数大了，北京的条件比那里好多了，我不该开这个口。我也知道东东到了那里连个像样的幼儿园也没有，只能让你带，我还是不该开这个口。可是妈妈，疫苗这件事情少说3到5年才能看到成效，国家把这么大的担子交给生物研究所，关系到上亿的孩子。再说以往是搞细胞培育的，他也要调过去，到时候就留下你和孩子在北京也不现实。
1: 非去不可吗？
2: 我不带头，军心安定不下来。
1: 唉，
2: 妈，打小我跟着你，从上海到宁波，又一路到天津，后来在北京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你就跟着我。你在哪儿，哪里就是家呀。我也下定决心，就在昆明那儿扎下去，为这个事业干一辈子。
1: 我听伊万说要先坐火车到贵阳，再从贵阳坐汽车到昆明，光这一路就要花5-6天时间。
2: 妈，这么说你同意了？
1: 哎，我的东东要遭罪喽。
2: 妈，
4: 顾大夫，
5: 顾大夫，
4: 这
6: 老赵，你说呀。
4: 好，顾大夫，我们要跟你谈谈这个调动的事情。
6: 对，跟你谈谈调动的事。
2: 都要调走啊？
6: 是的。
2: 啊，来来来，都坐下，一个一个谈。
6: 好。顾大夫，是这样的，我是打了请调报告了。
2: 我知道，知道。宋春雨同志，我也正要找你谈谈呢。把你调进昆明所不容易，你这样的人才再来10个都不够，我请你再想想。留下吧。
6: 这个我决心已定。
2: 我们这儿是艰苦，但是呢，
6: 顾大夫，我不是怕艰苦，不然我就不从印尼回国了，更不会从上海调到这里来。我是为我2岁的儿子，我来昆明，我先生参加援非医疗队，儿子在上海让奶奶看着，现在奶奶没了，我把儿子接到这儿来，

0: 行吗？
1: 现在啊，所里正在积极想办法筹办幼儿园和小学，解决孩子们的上学问题。
0: 哎呀，筹办，及时能办起来？
2: 是啊，
0: 即使办起来了，能和上海的比吗？我这辈子甘愿做奉献，但是不能，我不能再把我儿子也搭进去吧。嗯，
1: 既然这样，好吧，我同意你调回上海。
0: 谢谢顾大夫。
1: 哎，这样，等调进来的人接受你的工作，你再走，好吧？
0: 啊，还有愿意调进来的人？
1: 有啊，很快就到，你放心。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8: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8: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8: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10: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8: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10: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

0: 片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藏冰洞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 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1: 嗯，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0: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1: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0: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1: 这是对于黄龄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册，中国奇妙游南京册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那在小溪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
1: 嗯，
2: 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素，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六种石像嘛，每种是有两对，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神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

0: 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1: 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皇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我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这个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龄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有木炉啊，灵谷胜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龄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2: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明明着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1: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龄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0: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1: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对。
0: 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到，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 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

0: 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个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真正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四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0: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2: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它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它是有一种让你
0: 动物保护的理念，
2: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0: 然后到了这应该是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1: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 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反正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了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0: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还有像金陵饭店啊，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2: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我们当时大学那个韩东旭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调研，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它
0: 维护
2: 的一个痕迹，对，
0: 看出来，
2: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
0: 对，
2: 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
0: 对
2: 我感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0: 所以非常感谢小西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丽莹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2: 好的，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艺考多证再破题，培训端融合改革节约近半成本；烽火岁月红色连环画主题展7月1日亮相美术馆；30年攒下10万件藏品，红色书屋手出新传新火；新政速享，我们一起来关注食用油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新规实施；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新华网评论，自动扣费不能只有算计；听听我们的故事7.1系列专题，今天播出共产党员李军的事迹。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继2023年启动艺考多证试点以后，宜昌再次打破了部门培训的壁垒，首次将多证融合从考核端延伸到了培训端。6月22日到26日，市人社局联合应急管理部门依托兴发集团培训中心推出了融合式技能培训，学员只需要一次培训一次考核，就能同步取得2张行业必备的从业证书，为化工行业复合型人才培养趟出了一条高校新路径。
8: 6月25日，在位于高新区白杨镇的兴发集团培训中心，20名来自宜都化工园区、枝江姚家港化工园的在岗职工和职业院校教师，正在进行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特种作业实操。这次培训同时涵盖了人社部门。

0: 技能等级培训、工商预防和应急部门特种作业取证培训内容。6月正值全国安全生产月，课程还融入了安全操作与应急演练等。
1: 收获很多，让我极大地拓宽了我在大学里面没有学到的理论知识。我觉得这对我将来的工作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2: 新手操作的话，还是有更的必要的感受和意义。未来可能也会想要把学生带过来培训一下，让他们更加了解以后要面对的化工厂的环境。
3: 7月初，这些学员将参加人社和应急部门组织的联合考核，只需要一次理论考试和一次实操考试，成绩互通互认。 即可同步取得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操作证和技能等级证书，培训用时也由7天缩短到4天。这也是宜昌自2023年试点艺考多证以来首次将多证融合从考核端延伸到培训端。
0: 这个课程设计啊，把它进行了浓缩，我们就不用再重复来进行学习了，可以节约4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成本和经费。
3: 目前，宜昌艺考多证试点工种已拓展至9个，涵盖化工仪表、电工、焊工、叉车、电梯维修等各领域，累计有2050人取得两证，405人取得三证，复合型技能人才储备持续扩容。丹青会烽火，笔墨一初心。 7月1号上午，由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宜昌美术馆主办的烽火岁月红色连环画主题展正式开展，以本土连环画的艺术形式再现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此次展览一共展出宜昌本土艺术家近200幅经典连环画选图，红军不怕远征难，少年彭德怀，火莲火眼金睛等作品，题材丰富，意蕴深厚，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史诗，深情诠释革命者的赤诚忠魂，真实记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风貌。一个个经典红色故事跃然纸上，生动可感。
4: 画家通过很深入的刻画，把每一个线条、每一个场景刻画得很生动，力争再现当年的那种烽火连天的那种环境。通过这个连环画的话呢，就是讲革命故事，讲的就是一样一种信仰的力量。
5: 这是我第一次在美术馆里面看到红色题材的这种小人书，就感觉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是来之不易的，都是先辈们用热血换来的，要珍惜当下的生活。
6: 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生动形象的艺术表达，也让众多青年艺术家深受触动。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我们年轻人的艺术创作不能只局限于自我的视角，更要扎根宜昌本土，挖掘本地的红色历史，还有革命的故事。
3: 本次烽火岁月红色连环画主题展将一直持续到9月13号，市民可以走进美术馆，在笔墨丹青中回望峥嵘岁月，在经典画卷中感悟红色精神，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在萧亭区的新金岭社区，藏着一座特别的红色书屋。 主人王淑林用30多年的时间攒下了10万件红色藏品，把自家民居改造成了免费开放的精神高地，让这里成为了周边村民、师生、产业工人争相打卡的家门口的红色书房。
7: 位于萧亭区云池街道新金岭社区旁的红色书屋，每天访客络绎不绝，有人桌前静坐，翻阅红色经典。
3: 有人驻足掌柜前，对着老物件追忆往事，跨越时空的红色力量悄悄注入每位到访者的心底。
8: 这里就像一座历史宝库，一件件珍贵的红色书籍，老物件留住了岁月的记忆，在这家门口就能回望历史，受益匪浅。
3: 这座红色书屋是一栋3层居民楼，主人王淑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集红色藏品，迄今已有30余年。
8: 小的时候就会受我们的父辈、祖辈的一个教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定不能忘记党人。他们的耳濡目染之下，看到我的父辈、祖辈给我留下的一些书籍以后，我就萌生了一个专注收集我们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些文件资料的一个愿望。
0: 在收集全国性红色史料之外，王树林花心思最多的是宜昌本土的红色记忆。他说，一个地方的历史不能断档，这些带着宜昌

温度的食物就是人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根。随着藏品越攒越多，2015年在全家人的支持下，他把自家三层居民楼改造成红色书屋，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

0: 了精细化分类规整，舒适的阅读区和沉浸式的展陈区陆续投用。开放11年来，书屋累计接待了近700个单位，超50000人次。
1: 我经常走进这里，品读史料，感悟初心，不断汲取奋进力量，为我的基层工作注入动力。我会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到居民心坎上。
0: 对王树林来说，今年7月1号是个格外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是他光荣入党30年的纪念日。回望30年党员初心，回望30年收藏坚守，他的语气里满是坚定。往后的日子里，他将继续收集，无偿开放，让这个藏在乡村里的红色阵地一直亮着温暖的光。
2: 把红色书屋打造好，让更多的群众、党员、学生来参观学习，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让更多的参观者了解来时路，更加坚定未来的去向。
3: 最近三峡植物园30多种珍稀植物挂果了，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近日，三峡植物园内秤锤树、血皮器、绒毛皂荚等30多种珍稀保护植物陆续挂果，其挂果品种的数量创历史新高。目前，三峡植物园共收集保育珍稀濒危植物189种，其中国家1、2级保护植物98种，极小种群物种19种。受花期多雨影响，今年部分珍稀植物结果率略有波动，但整体开花结实率仍呈稳步上升趋势。
5: 结合我们前期的这些工作，帮我们这些保存的这些珍稀濒危植物进行一个适应性的一个评价，总结它在这里边在这里进行那个保存的一个经验。通过这个经验的话，我们进一步来进行引进相近的一些植物，进一步开展一些繁育方面的研究。
4: 据了解，园区自2003年开展珍稀植物迁地保护工作，经多年精心管护，所有引种树种均已成功扎根，实现开花结籽。稳定挂果的现状证明三峡植物园的生态条件适宜珍稀植物长期生存，迁地保护模式获得成功。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7月1号起，5大类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信息。
8: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业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小类业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业态食品品种。
9: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8: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9: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3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3: 近期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快推进辖区内液态食品运输车辆准运证的核发工作。那么合规的车辆到底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继续来了解。
8: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一家食品运输企业的停车场，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对企业运输食用油的专业车辆进行现场核查。在执法人员上门核查之前，这家运输企业已经在网上提交了全套申请资料，包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等。 线上初审通过后，市场监管人员会上门。

0: 门进行现场核查，
1: 看看他们的行驶证跟我们的大驾号是否一致，提交的检验合格证跟他的名牌标志的是否一致，标示呢必须清晰，再就是对大的字体的大小有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小于200毫米，这个车的标示是接近于400毫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0: 除了对罐车喷涂的字体大小有硬性标准，罐体标识还必须明确标注食品专用字样，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具体运输品类，比如食用植物油、糖浆等，让车辆运输属性一目了然。完成外观核查后，执法人员还要对罐体内部状况和材质进行核查，
2: 看一下它这个输油口的这个罐口盖子是否是较为整洁干净，罐体内部呢也是看一下它里边拉的食用油是否有过多的残留，是否有比如说内壁的破损或者是生锈。
0: 在四川，市场监管人员近段时间也集中开展上门核查工作，经过线上资质审查和现场核查后，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获得准运证，符合标准的容器将获得运输容器证明。其中准运证由企业存档保管，运输容器证明则要求司机全程随车携带，方便路面执法人员随时核查。
3: 企业和群众如果发现我们的运输企业存在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12315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者是我们的12315互联网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4: 记者还了解到，从7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各地开展液态食品运输监督检查。
0: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推进许可的申请、审查、发证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截至6月30号，全国已向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核发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1239张，配发运输容器证明6949张。
5: 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运输全过程协同监管，督促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执行重点液态道路散装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查严处，一查到底，全力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6: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7: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6: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一分钱体验7天会员，一周之后呢，悄然高价扣款。开通只要1秒，退订要找半天。向客服申请退款，却被以超过3个月不退换等理由拒绝。消费者头疼不已的自动扣费乱象，近来又频频出现新套路，让本该有的便捷服务变成糟心体验。自动扣费的初衷是简化重复付费流程，提升用户体验，也可帮助平台稳定客源，本来是互利双赢之策。然而有的平台在订阅设计上动歪脑筋，以首月低价、限时特惠为噱头吸引用户开通服务，却把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和续费价格用小字儿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退订入口层层镶嵌，隐蔽难寻，退订退费流程繁琐，如闯关游戏。为此，新华网评论，自动扣费乱象并非新话题，监管部门对此已多次画下红线。2023年，工信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自动续费服务不得默认勾选、强制捆绑开通，要求相关平台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提供便捷的退订取消服务。今年4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范，再次强调平台企业应对自动续费、自动扣款等尽到提醒义务，要求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监管三令五申，消费者诟病已久，但自动扣费乱象仍屡禁不止，其背后是企业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所得，本质是利用信息差变相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刻意侵害。 自动扣费不能沦为算计，有关方面要拿出长效举措，从源头端解决问题。一方面进一步细化相关规章制度，明确公示标准，包括续费规则、扣费金额、计费周期等，简化退订流程，设置固定清晰的取消入口，优化维权流程，降低维权成本。另一方面，广泛利用新技术手段，提升常态化巡查与查处力度。算计式的自动扣费或许能得一时之利，长久看，扣掉的却是平台企业的口碑与信誉。摒弃投机思维，坚守诚信底线，才能让自动扣费等服务杜绝套路，回归便捷，让数字消费更加透明安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今天的听听我们的故事七一系列专题播出共产党员李军的事迹。
8: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9: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10: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11: 这是什么呀？
12: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13: 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9: 现在听听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峡江深处的光明守护者，中国好人，全国劳动模范，国网宜都市供电公司红花供电所台区网格员李军。
1: 我叫李军，是国网宜都市供电公司红花供电所的一名台区网格员。 2002年3岁的我考进了红花供电所，组织负责大西30多平方公里、300.85寸的用电服务。大西是个什么地方呢？它位于宜都市最偏远的西北部，以长养、滇军交界，所施管理其实就是跑腿的，抄表、催肥、巡线、抢修、一肩挑，没有惊天动地的物业， 只有2.2米的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这些年来，我在大学生经历了数也数不清的难忘，曾经在暴雨滂沱的夜晚，沿着随时可能发生地势的和滑坡的山路摸排电杆寻找故障，最后打得满身是伤。曾经为了帮助村民豁达，半夜里迎着寒风绕着水库走了2个多小时山路， 曾经在巡线途中被野猪追赶，爬到树上才躲过了一劫。这些年来，身边也有不少劝我离开的声音。年轻力壮的汉子也有技术，干点啥不好的，非要守在这穷山沟图啥的？对呀，图啥的？我也这样问过我自己，我也曾经动摇过。可当我看到乡亲们递上的一杯杯儿茶， 以及感谢的话语，一张张直朴的笑脸，我明白了。纵然给我千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留在这里。24年来，我所服务的台区没有出现一次非正常停电，没有发生一起安电用电事故，电费回收率一直保持在100%，这也是当地群众对我勤恳认真工作给予的最大的回报和支持。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熟力”和践行“正确”正确观学习教育。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一名一线供电员工，我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真正的政绩，不是轰轰烈烈的口号，不是高大上的数字，更不是只图表面光鲜的面子工程。真正的政绩是群众看得见、 摸得着、感受得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我们基层党员来说，正确的政绩就是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就是做到工程不必在我，但工程必定有我。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我

0: 可以保证每盏灯都能亮，每一个电话都有人接，每一个故障都有人去修，每一个困难都有人去管，这就是我的政绩，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对人民群众最朴实的承诺。
1: 刚刚您听到的是深山电力人扎根一线，凭赤诚初心默默坚守的故事。下一期听听我们的故事，再会。
2: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那么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口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来关注一下产生了轻微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已经是产生了轻微的车辆缓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队尾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处。另外一个，此刻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一直到东方杰作的下行发展大道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港窑路这边了解一下，此刻港窑路三医院出城方向的队尾呢快要排过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进城方向的压力呢不大，基本上呢可以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周期。另外港城路的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这边。那沿江大道现在有轻微车辆排队等待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万达路。沿江大道万达路路口出城方向队尾呢，现在是快要排到了江海路的路口处。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鄂 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四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四的晚高峰了，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

0: 随时随地可以互帮互助。
1: 是，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互动留言。
0: 啊，现在不行。
1: 啊，稍等一下吧。
0: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1: 稍等一下。
0: 等一下，等一下，太早了，等一会儿啊。
1: 稍等一会儿啊。
0: 哎，对。
1: 先关注我们吧。
0: 哎，对，先关注我们。
1: 先关注我们啊。
0: 哎，对。
1: 关注主播不迷路。
0: 是，关注不迷路，对。
1: 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呢，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22到27度。后天阴天有阵雨，23到29度。
0: 是。
1: 我就还在想，今天这个天气，如果今天晚上下班没下雨，我准备出去夜跑。
0: 这个天气吗？
1: 嗯，
0: 可以啊，你跑着跑着就下了。
1: 真的吗？
0: 你看这天都阴成啥样了
1: 啊！
0: 别说你，我跟你说，这种天气我都不敢出去跑。有点吓人，这天阴的。
1: 我等一下看一下分时天气。那这两天还是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
0: 提醒到大家，因为确实从今天晚上开始，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呢，即将会持续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间歇性的雨水光临，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做好一个出行的规划和打算。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呢，我们为大家准备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各式各样的好物。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呢，不管你是作为礼物送人也好，还是自己平时喜欢泡茶来喝也好，都是不二之选，陈皮白茶礼盒。
1: 对，如果说你平常喝茶会有一些这样的困惑，日常喝水呢，觉得白开水太寡淡无味了，
0: 对，
1: 普通的茶饮呢，口感又比较单薄，然后泡个两三泡就没有味道了，
0: 是，
1: 频繁的换茶呢，就是很麻烦嘛，然后平常上班久坐，三餐重油重腻，嘴巴总会觉得没有味道，就想喝一点清爽的茶饮来调剂口感。
0: 对，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500克的大容量陈皮白茶礼盒，就完美的适配了大家日常饮茶需求和多种的生活场景。它甄选到的是新会陈皮搭配福鼎寿眉，对。两种优质的原料结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入口呢是那种甘甜清爽的茶汤，非常的温润适口。说实话，我觉得陈皮，因为去年冬天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买过陈皮泡山楂。
1: 对对对
0: 啊，就是
1: 陈皮山楂就特别开胃。
0: 对，特别开胃，而且它喝上去那种酸酸的味道呢，你想啊，冬天的时候你喝这样的陈皮的茶，喝上去那种酸酸的感觉会让你感觉到整个人特别清爽，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它这个清爽的感觉会加倍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也非常适合夏天来冲泡到的这款陈皮的白茶，太棒了。
1: 说下价格吧。
0: 好嘞。价格昨天跟大家说到了不到100块钱，99块钱，
1: 99元，而且这次就是一个团购价。
0: 哎，对，
1: 团购的福利的力度很大啊。下单呢直接免费的赠送高品质的焖烧壶，你就很方便了，不需要再繁琐的去煮茶，随时闷泡就能喝，不管是居家办公外出携带都方便。
0: 是，甚至这个焖烧壶呢，你可以不仅泡茶，其他功能也能使用。好像你比如说你自己研究，我看有些朋友比如说拿它来炖个什么冬天喝的莲子银耳羹啊，甚至有朋友可能还会用它来焖鸡蛋呢、啊，哎等等多种的用途。其实整个一个焖烧壶，它的价格呢也是平时你去买要大几十块钱、百把块钱的。所以我觉得呢，送一个焖烧壶，还有一个高品质的可以拿出手送礼物的陈皮白茶，我觉得两者搭配在一起只要99块钱，很划算。
1: 购买的方式啊，大家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
0: 对，
1: 您直接来搜索陈皮白茶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大家赶紧来试一下你的手气吧。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再一次提醒到各位，有些路段现在已经开始下起了雨了，大家呢行驶在雨天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路面湿滑保持车速。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有些路段呢行驶压力逐渐在上升，已经产生大面积的滞留了。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呢，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全线滞留。相反的方向，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车行缓慢。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队尾呢至少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港窑路三医院出城方向，从山河园路开始滞留，排行的队尾快要排到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门前，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进城的整体通行压力呢还不算太大。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合一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在合一路的天悦广场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另外一个来自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这是在长江广场呢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红绿灯处要等上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另外一个珠海路的城东大道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也有2到3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西陵一路的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现在队尾呢也是排过了环城东路，从沿江大道方向要往西陵一路沿江大道以及往珍珠路方向行驶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的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0: 欢迎回家路上，可以欢迎回家路上的时候可以把通行情况跟我们来说说看。
11: 是的，
10: 因为看到有些朋友反馈到现在有些这个路段上已经开始下起了雨了，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谨慎慢行啊。
11: 已经开始下雨了吗？
10: 有些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
11: 刚刚我看到志明在群里艾特我说晚上8点开始下雨，意思就是你别跑步了。
10: 你去跑啊！
11: 我不跑。
10: 我跟你说，你跑完
11: 了，跑不了一点。
10: 我跟你说，你跑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那种跑着跑着突然间下起了雨，在雨中跑步那种感觉。
11: 我又不是没试过，
10: 就和有病一样。
11: 去年冬天有那么一次，跑着跑着就下雨了，就当时很尴尬。
10: 那你病得更重，你冬天去跑。 我觉得我春天夏天去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旁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你还冬天去
11: 游泳。因为原计划今天是去游泳，但是这个车呢没在身边，对，然后装备也没在身边，就觉得吧，因为前一段时间出差，这个其实每天的那个运动量还是蛮大的，
10: 对。
11: 这两天呢稍稍的休息了一下，就觉得自己要赶紧动起来了，不然就觉得自己老了。
10: 是，说到老这个词儿，真的，你看我们昨天
11: 是不是有点生硬，
10: 没有
11: 切得有点生硬，
10: 不生硬。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咱的话题的设计啊，就多多少少和年代感有点关系，昨天讲到的是中灯们的叛逆，
11: 对对对对，
10: 是吧，
11: 对，哎，我计划起来了，我要把那个挑染，
10: 什么时候挑，
11: 什么时候
10: 你什么时候挑染，我就什么时候染白。
11: 我那家有点贵，你要去吗？你要去吗？
10: 那划不来，我不这么短，它也那么贵吗？
11: 它那么短，它是按短发来算的。
10: 我跟你跟李克老师说一声，我最多能够接受的价格99块钱，
11: 不超过200。
10: 299块钱，我可以剪40次，在我家楼下。
11: 你自己买个染发膏。今儿咱又来聊那个老的事儿，
10: 老这个词
11: 儿，
10: 对，
11: 年龄。
10: 对，咱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跟老有关系，有一个词条叫做"你们都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大家列举了一系列老的程度的表现，看看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以下的一些点的体现。冬天开始穿秋裤了。
11: 一直都穿啊，我们女生不是穿秋裤，我们穿的是那个打底袜、打底裤。
10: 对，然后白菜豆腐觉得挺好吃的，
11: 我一直都觉得还可以。
10: 一直都老了。
11: 对对对对，就是我比较喜欢那个清淡的口感、口味，
10: 口味。
11: 但是也不排斥川味啊，
10: 对
11: 对吧？川渝的那个麻辣，对。
10: 再就是奶茶、咖啡开始不放糖了，
11: 一直不怎么喜欢喝奶茶。
10: 记忆力越来越差了，
11: 一直都很差。这事儿不能怪年龄，一直都很差。
10: 逛超市的时候，总不自觉地走到粮油副食和特价区，散步前后开始拍手了。
11: 散步前后开始拍手什么意思啊？
10: 就是一边走一边前后就这样。
11: 是吗？
10: 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把手游起来的。
11: 你有一种老沉头的感觉。
10: 我每天我跟你说，我就有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走着，哎，就开始拍手。打电话自动开免提了，
11: 我一直不会，
10: 不会，是吧？因为
11: 打电话开免提，会觉得会不会对别人会有一些困扰？
10: 对，
11: 对你身边的人会造成一些困扰，你打扰到别人了吗？
10: 对，熬不动夜了，
11: 一直也都是熬不动夜。
10: 法令纹和发际线开始越发明显了，
11: 这个确实，
10: 对吧？这个是。怎么岁月留下的痕迹就很就是我们，如果你不刻意的，
11: 它是自然老去的痕迹。
10: 对，如果你不刻意的去
11: 调整和修复
10: 调整的话，它可能还会是会存在的。
11: 它不叫可能会存在，
10: 就
11: 一定会
10: 存在，
11: 一定会存在。
10: 关节开始咔嗒响了，我就是
11: 前两年。

0: 我也有一点，
1: 我经常干，我每次跑步不都要做，就是跑前和跑后，
0: 嗯，
1: 拉伸和热身之前都要做深蹲嘛，前后各30个，我就感觉每次我蹲了多少下，我都不用数，我就听那个咔嗒声，我就知道了，30声就只知道了。再就是超市外卖的袋子开始整整齐齐放进柜子里了。
0: 你好像一直都这样。
1: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攒着袋子，包括办公室我也攒很多袋子。从身体机能啊与感官退化到生活习惯的中年老化，感觉整个人都在不知不觉的开始显老了，各位。
0: 嗯。
1: 显老了啊，舒心了。
0: 所以今天我们下班路上来问问各位啊，
1: 嗯，
0: 你是在哪一件小事上啊，
1: 嗯，
0: 真切的感受到岁月找上门的。
1: 嗯，对，
0: 已经有很多人留言了，我先来读几条吧。
1: 好嘞。
0: 我来看看啊。哎，你知道这个话题，我觉得中登大家来回复啊，我还能理解。
1: 嗯，
0: 有些95后00后他们也来参与，
1: 他们总感觉自己老了，那真的就是老气横秋的那种，
0: 真是，
1: 就像是我们说没有点，
0: 我们来读一下他们的留言，反正他们也听不到。
1: 好嘞。
0: 啊，你看有小伙伴就说到，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时候，一旦感觉到感情和人际关系消耗我，我就喊停。以前肯定是尽力的去弥补争取，
1: 太矫情了。
0: 你能想到这是出自一个2001年的一个孩子的，
1: 太矫情。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他们刻意的啊，故意的去用这样的语言来显示自己多愁善感也好，感情丰富也好，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
0: 嗯，对
1: 吧？
0: 还有一位我们的同行啊，离得也不远，在当阳啊，我就不点名了，反正他也不会听节目。他说，开始喜欢上一个人，喝点咖啡，喝个茶，静静的待上一天的时候。
1: 这就是典型，太矫情了，这个有点，真是有点太矫情。
0: okay, 哎，你不觉得他刚说这一段可以做成一个片花吗？
1: 那我宁可说，当我感觉，咋说来着这句话？
0: 当我开始喜欢上一个人，喝点咖啡，喝个茶，静静的待上一天的时候。
1: 当我开始喜欢上一个人，喝上两瓶啤酒，撸上两张烧烤，然后一个人开始觉得。我觉得这个时候，哎，我
0: 那这个时候，你隔壁那一桌小哥会不会问你？哎，你这个西瓜在哪儿买的？
1: 哎，没关系，那叫分享嘛，是吧？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再来啊，还有一位同行发的消息啊，
1: 嗯，
0: 在群里啊，不得不发收到的时候，
1: 这个，
0: 那一刻觉得自己老了。
1: 嗯，所有的棱角都被磨平了。
0: 还有一位啊，
1: 嗯，
0: 有一位这个电视同仁说，
1: 嗯，
0: 有，我来说。学习回来不想动，哪里都不想去，起不来出不去，这很正常。
1: 对
0: 对，
1: 这是身体最直观的一种反馈嘛。
0: 嗯
1: 啊，确实有很多的，不管是就是我们提到的2-3个方面吧，身体机能、感官退化到生活习惯当中的中年老化，其实都会让你无形当中、无意中体现出觉得自己会有些显老的表现和征兆。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比如说，有朋友说这个，现在哦，你看向锦涛就说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肚子起来了，
0: 这不很正常吗？
1: 嗯，
0: 然后来读一条留言啊，啥事儿可以看出来你老了呢？我来说一个吧。洗澡的时候洗着洗着就去洗浴室的瓷砖和浴室的玻璃。哎，我就接着他说啊，
1: 嗯，
0: 啥事儿可以看出来你老了呢？我来说一个，做饭的时候一边做一边收拾。
1: 就开始慢慢的学会什么呀，工作当中的统筹了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如果超人会飞说头发在慢慢变软变稀疏，机器人说头发白了熬不了夜了，还有大大说现在睡眠浅了半夜容易醒，然后还有马卡巴卡说当小年轻喊你叔叔的时候
0: 很正常啊。当我才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有一次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在钧窑游泳，当时我才参加工作要没2年，可能也就是22、23吧，21毕业嘛，22、23，当时在游泳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女生喊了我一声阿姨，
1: 喊声阿姨，
0: 我惊呆了。
1: 你后来，
0: 他可能也就是高中生的样子吧。
1: 哦，
0: 我后来反思了一下，我可能现在比那个时候要更年轻。
1: 不是，你应该反思的不是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反思一下那个小朋友，他当时其实这个被人称呼上面的改变呢，有的时候确实是不经意间的。我还记得就是去年。 去年在看去常州嘛，当时在看音乐节存包的时候，当时。

0: 也就是实习生的，一看就是大学生在实习嘛，然后就开始，他就说，他就我说这个包直接放在这里吗？他说可以的，叔叔。我说你叫我真的啊？我说你叫我什么？他说啊，哥哥，真事儿。我说哎好，我说可以，那就行了，就这样。我真是有一个不服输的心。
1: 所以你叫涛哥嘛？
0: 对，不管多大年龄都得
1: 叫涛哥，不管是什么。是吧？不管那个职级，
0: 对，
1: 多
0: 职级
1: 多高多高职级的领导喊你都很涛哥，
0: 叫的我有点受宠若惊了。欢迎各位说说看吧，今天回家路上周四晚高峰，问问大家吧，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让你突然间觉得自己开始显老了？说说在哪些小事上面呢？真切让你感受到岁月找上了门。

0: 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35，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路口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队尾是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路路口处了，大家耐心等候。而相反的方向，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依然是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车辆缓行，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其他路段方面的通行压力有增无减，来自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 CBD 大安百货商圈全线滞留，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有2到3个以上的排行时长。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来关注一下在往西陵二路的方向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队尾现在是排过了丽城酒店的门前，大家耐心等候。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城东大道的下行，现在从金桂华亭要往东方杰作的下行呢，现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滞留了，红绿灯处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关注一下在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进城是在三医院的门前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是从山河园路排行的队尾呢是也同样排过了港城路的门前。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是依然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各位耐心等候。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沿江大道基本上目前来看到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每个路段是一个左右的信号灯的调节等待的周期，包括三峡大道峡州大道上面的整体通行压力都不大。但是来关注商圈周边在新发广场的门前，就是在中南路的北段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红绿灯处大概有4个以上的排行时长，队尾快要排到了旭光路的路口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37，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确实这个我们现在讲不能叫初老的症状了，已经真的叫显老的症状。我们
2: 已经不属于初老了。
1: 对，
2: 25岁以后就是初老。
1: 才26岁应该也是。然后我是真的感觉到自己有些显老是哪里呢，就是除了你说的什么法令纹啊发际线的这些，
2: 那不是我说的，
1: 就是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嘛，这些就不用再提了。另外一个让我感觉到真的有些显老的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去配眼镜的时候，我就跟配眼镜的店员我说我可能有点老花眼，然后他给我检查一下，他说真的有点花眼，他就说他就问我，他说你多大年龄，我说我40岁，然后他说啊那你是有点早。我说为什么这么讲，他说一般来说45岁左右之后才开始花眼。

0: 惊觉头发渐渐的稀疏，岁月从不偏袒谁，一边带走青丝，一边沉淀从容，慢慢变老，好好发光，不负黄昏，不负自己。
1: 说的挺好。
0: 你是窦老师给你的吗？你这段
1: 说的挺好，就简单来说就头发越来越少。搞那么矫情，
0: 不是你只记得那一句，不，他人还配了一张图呢，你看
1: 啊。这跟头发有啥关系？
0: 这张图呢，就看起来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1: 意境。
0: 那远山在呼唤我，没有吗？没有这种感觉吗？
1: 呼唤我，
0: 那远山在呼唤我呀！哦、你看这张图，
1: 这个时候你应该跟远山，你俩对呼喊，远山在呼唤你，你跟远山说，远山还我头发。
0: 看杨白白说了，当你看到大学生呢，都觉得年轻，然后充满活力的时候，你就老了。
1: 纳美生田说早上不能睡懒觉了。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睡觉的时长呢会自主的缩短压缩，然后睡眠的质量呢也不再像以前的时候那么好了啊，包括你通过什么一系列的监测手段呢，监测完之后你会发现睡眠质量不像以前就是婴儿般的睡眠呢。那当然不可能啊。
0: 我从来没有过。
1: 对婴儿的时候有过。
0: OZ 说突然有一天就是当手机需要拿远一点才能看清开始发现自己居然老花眼了。
1: 那不就是我吗？
0: 对，
1: 我现在经常被别人笑
0: 话。我好笃定啊，
1: 我现在经常，我有时候看手机就是我这么看不行，我把眼镜摘了这么近或者拿远一点看，每次我做出这样动作的时候都会被身边的人所笑话。
0: 然后看阿言说以前喝酒呢会搞什么二场三场玩到半夜三点，第二天早上起床呢依旧是神采奕奕的，现在喝到第二天喝到十二点，第二天死一天。
1: 二言你还是年轻啊，要我得死三天。真的
0: 什么局有那个必要吗？
1: 但是我真的跟阿言有同样的一个这个感受，就是我原来不是经常说原来在武汉上班的时候晚上下了班之后还要去酒吧里再打一份工嘛。在酒吧里下班的时候是晚上11:30，那个时候早班是凌晨4:30的。偶尔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因为其他的应酬，就是这个酒啊从晚上11:30一直喝到早上4点钟，然后第二天就和没事一样，什么事情都不耽误，一点都没有影响，一点什么都没有影响。但是现在真是，我10:30不是谁不让我睡觉？我跟你说，我要跟他翻脸
0: 了。是，对你到了10点多，如果说你还没有回家，我感觉到有一些局的时候，你就会挂脸。
1: 我不是挂脸了，我是困了。
0: 你单纯就是困了。
1: 是困了。
0: 对，
1: 我是困了。
0: 然后我们看一下吃货雷达群里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开始显老？你是在哪件事情上面真切的感受到岁月找上门的？我们来看一下，深江水说不好吃也不说了。当然这个本身跟他的职业还是有一点关系的。
1: 对，
0: 他确实也是一位这个美食品鉴家嘛。
1: 对，
0: 不好吃也不说了，
1: 开始慢慢的隐藏自己的锋芒了吧。
0: 然后志明说是不是见识多了淡定了。
1: 还有啊，有朋友说手机上填写资料的时候选年份要上下滑半天才能找到自己的出生年份。
0: 那确实。所以后来就发现如果说是一些非官方的一些资料填写，我就随便写一下。
1: 对，随便写一下。
0: 我
1: 也会随便写，但我会往那个我想要的那个年龄写。我可能比如说大概算
0: 一下
1: 写30岁啊。
0: 我的天哪。
1: 后来一想不对。
0: 你是这样的涛哥吗？
1: 不是，后来一想不对，是写30岁，下面还要写自己孩子的信息。我这个。这是说不通啊，这个审核都不通过。这个
0: 志明说啊，刚打完的区里的篮球比赛上场呢，只打了一节10分钟就不行了，跑不动了。括号肯定不是我胖了的原因，
1: 就是身体单纯的是因为身体整个的素质会有所不如、
0: 身体的机能会下降。
1: 确实是不如年轻，这肯定是会有一些
0: 也不是啊，可能还是因为他运动量太少。你看去年咱们冬天的时候，就是我是去年什么时候开始跑步的？我现在跑的少了，因为天气热了嘛。我去年有一阵儿，我就是对那个跑步的热爱呀、感觉自己生病了，就是时刻都想跑。跑完了以后呢，又贼能吃。
1: 它是个阶段，
0: 对吧？我到那个中医馆去，让他帮我一号脉，他说胃口好。
1: 对。
0: 其实是好事儿，
1: 是好事儿，对，是好事儿，
0: 消化也好，
1: 对，新陈代谢嘛，你的新陈代谢包括。

0: 代谢也快，
1: 包括像今年献完血之后啊，今年献完血之后不说了吗？那个献血的工作人员直接说，你看这是经常运动的，身体素质好，你看那个血、还咕噜咕噜冒泡呢，
0: 怪吓人的。
1: 你说这说的太吓人了吧？这也
0: 半仙啊，半仙说眼角发现有斑了。云梦说，嘿，我97年已经有斑了。
1: 那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护肤基本的要做好。小可爱说，就算老了，也依然是一个快乐的老太婆。就是心态年轻就行。他说，不论是什么年龄，心态一定要好。
0: 对对
1: 对对，其实
0: 咱就是活，就是活的一个心态嘛。
1: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就慢慢的会发现自己逐渐的有一些显老的表现，就会不是以前说质疑父母啊，理解父母，成为父母嘛，包括听他们听的歌也是这样。我以前就虽然我妈她不听凤凰传奇啊，但是以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总会凤凰传奇，它的标签就是属于那些中老年朋友们的。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觉得听凤凰传奇是一种时尚。当你从他们嘴中脱口而出听出弯弯流淌，你会觉得很
0: 惊呆。 你倒是唱啊，你跟着唱啊，
1: 开始唱起《荷塘月色》来的时候，我的天，你居然能够跟他去一起合唱。甚至有的时候大家一起组团出去玩唱歌的时候，你会故意的点凤凰传奇的歌，你会沉浸其中，你一点都不会觉得点他唱歌会有一种制造气氛，有一点那种故意的去搞笑这种成分在里面，只是觉得哎，这首歌我很喜欢他们而已，也会觉得确实自己慢慢的有一些显老的表现。欢迎各位说说看吧，自己有哪些表现觉得自己慢慢的开始有些显老了。参与互动，你可以在以上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

0: Echa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一零五九，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彩花，彩。

0: 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勤表现。西陵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此刻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城东大道路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队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汕头路互通，大家耐心等候。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树高中的门前，上行全线滞留。其他路段的方面通行压力，来关注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全线滞留，相反的方向从西陵一路到云集路全线滞留。夷陵大道 CBD 大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相反呢，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3个到5个以上的排行时长。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也持续在上升啊，来关注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现在队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等候。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来首先了解到的是在上行北苑桥8中门前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发展大道路口，现在队尾也是排过了半岛路，后方呢进出城的港窑路3医院这边进城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山河园路，出城呢同样是从山河园路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中南路北段兴发广场门前，以及在中南路的长江广场门前，还有在新华广场的门前，甚至包括三峡环球港，这4个方向均有滞留。 其他路段方面，关注到的是从三亚大道下了匝道之后，走合一路要往发展大道的方向，现在全线滞留。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三峡大道出口处，在九安城的门前通行压力比较大。另外一个。

0: 三峡大道现在看到同样相反的方向，从东站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合一路的路口，现在呢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应该来说，更多路上的通行压力呢，现在均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17:55继续回到在周四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这个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我要能够一直在这个岗位干下去，到退休之前我要还说我是涛哥，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没关系，因为也不是你一个人老了嘛，大家都在一起慢慢变老。
0: 那你能答应我，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搭档，你可以说我是涛哥，你是娜姐吗？就挺辈一下，你让我心里也好想一下。是不行是吧？
2: 不是，我在想我可能
0: 不会干到那个时候。
2: 对呀，
0: 是怎么，你不爱这个一线的岗位吗？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还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另谋高就了？已经开始铺路了？
2: 你不想一下什么新媒体啊，其他的岗位你不考虑一下吗？
0: 那些可以留给其他的年轻人的。
2: 你最近
0: 你这一方
2: 咱进年轻人了吗？
0: 你这一方舞台是吧，你总要有人坚守吧。我就要做最后那个坚守的人。
2: 行，
0: 看看可不可以这样允许有这个机会给我。
2: 那你那个时候就只能叫涛哥，你不然呢？
0: 大家好，我是涛叔。
2: 也行，也行。
0: 那不行啊，万一我改这个称呼，你前面说什么来着？
2: 我是娜姐。
0: 不管什么职位都叫我涛叔，那不行。那涛哥和涛叔可是两个概念了。
2: 你好多戏啊。
0: 辈分都改了。
2: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
0: 然后贝壳说记性不好了。
2: 对，我同
0: 记性不好了，
2: 我同步看到了。半夏也说记忆力不好了，是一个人吗？
0: 记忆力不好了的话，这个事儿确实怎么讲呢？他应该也，你可以把他
2: 记忆力没好过。
0: 记忆力不好这个事儿，大家也别太在意。有时候你就可以把他和你脸上的法令纹和头顶的那叫什么？发际线，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归到一起来，都是岁月抹不下的痕迹。
2: 记忆力不好没有关系啊，
0: 系
2: 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帮助你去做一些辅助的工作，比如说我手机里面不是有备忘录吗？
0: 记忆力不好真的没关系吗？真的没关系吗？
2: 我手机里有备忘录，我有一些那个重要的事情，我可以记在我的备忘录里。
0: 那这样，如果要是记忆力不好，
2: 让我选是吗？
0: 和法令纹，你选的一个，
2: 我都不要。
0: 女人，你肯定你选的是宁可记忆力不好，也不想要法令纹。
2: 你看琴姐说，哎呀，我就是40岁开始睡不着觉了，天天7-8点、8-9点就醒了。你7-8点，你8-9点就醒了，
0: 你好意思说你7-8点、8-9点钟才醒？
2: 对呀，而最近5点多醒，然后继续睡，睡到7:30起床上班。是这样的啊，真正睡眠质量不好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睡回笼觉的。你看周小二说，我打开天天听的1059，突然一下死活想不起来主持人的名字了。说这里我就又想到昨天齐飞说的，他有一天和另外一位同事，就是我们的也都认识的一位同事武阳，他俩打车，打车呢，上车了以后两个人就在聊工作的事儿。那个司机师傅呢就回头说，他说你们是主持人吧？齐飞说齐飞这没拒绝吧。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说，你是齐齐吧？
0: 我这个名字其实也挺好。挺好，他如果要是真的，大家好，我是主播齐齐的话，他就不能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听上去有点不太配。你不觉得吗？
2: 我觉得很搞笑。
0: 就他如果叫齐齐，他说的话应该没有人会觉得有信服力的。
2: 对，他如果要叫齐齐，我觉得他应该非常的活泼呀。
0: 他敢叫琪琪，我以后我是涛涛。
2: 涛涛
0: 别再叫我涛哥了。
2: 涛涛和琪琪
0: 我的人设不匹配啊。
2: 对，
0: 涛涛和琪琪不是，我等我想一想
2: 又要来个 slogan 是吧？
0: 对，乖乖的小虎在外面碰到小青年喊自己叔叔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自己老。这个也，然后熊仔说以前熬夜熬整夜，第二天正常上班，现在晚睡一会儿，第二天就没精神了。但是有个问题啊，就跟大家说，其实睡真的睡眠的时间长短， 不是决定你睡的质量高低的一个唯一的因素。是这样，我之前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其实有专家介绍到了说，你什么样的情况下证明你这个觉睡得好与不好，它其实主要是因为你睡觉睡眠这个叫深睡和浅睡，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如果你这个时间点你起床或者你清醒这个点呢，是正好卡在了你深睡和浅睡完全结束，因为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深睡浅睡啊，然后就慢慢醒，深睡浅睡醒，深睡浅睡醒，它是一个三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涛哥，在你非常认真的在讲解这段的时候，我觉得你老了。
0: 不是，我在告诉大家，你不要觉得自己睡的时间短就是因为觉得老，就是你要觉得，就是如果你正好醒这个点是卡在了深睡眠这个点上，你会觉得整个人起来之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感觉怎么我睡了9个小时，哎呀，我怎么这个
2: 点？我仍然觉得很疲惫，
0: 疲惫，头晕晕沉沉的，啊，就比。但如果你比如你只睡4个小时，你卡这个点正好卡在了你要清醒这个点上面，哎，你觉得好像也还好，也该醒了。
2: 当你又花了1分多钟再来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老了。
0: 不是我在给大家讲一些道理嘛，千万不要。
2: 当你开始讲大道理的时候，你就真的老了。
0: 你在说李琴吗？
2: 我不接你的话，
0: 你就是在单说。
2: 因为琴姐一直都这样，她也不是
0: 一直都老，
2: 一直她像姐姐一样的，是吧？
0: 姐姐就是喜欢讲道理。
2: 嗯，大家也喜欢听姐姐讲道理吗？
0: 好尴尬。没有，
2: 你突然 cue 她，我觉得你好尴尬。
0: 每个主持人有自己的做节目的方式。
2: 是，
0: 丹磊还喜欢讲道理，也不年轻。
2: 妹妹也开始讲道理了吗？妹妹也开始讲道理了。
0: 老气横秋。没有啊，没有说他。
2: 涛哥，咱做个节目人都让你得罪完了，
0: 没什么朋友了是吧？看来我这在这干不久了。
2: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在稍后的这个整点过后呢，继续收听今天的
0: 对
2: 恶意俱乐部。我都忘记咱节目名字是什么了。
0: 你的记忆力啊，是吧？欢迎各位继续，不要忘记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标直播间，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群都是可以的。
1: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5: 动听105.9，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9: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江大桥，整个桥面上现在依然是比较繁忙的，从西坝上桥之后，整个延伸到了体育场路口全线滞留。另外一个，如果您今天晚上有从夜明珠高架夜明珠路方向要往西零二路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呢，请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了。

0: 现在在整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西南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华翔北路，大家呢在这个红绿灯处至少等上六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来自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夷陵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滞留。城东大道的整体通下力也同样不小，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进城方向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依然从山河源路队尾时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港窑路这边呢，现在从这个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同样是来自港窑路的通行情况，这是珠海路的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提醒到大家，三峡大道这边要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现在在下匝道这个汕头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呢，现在直接影响到了三峡大道的通行情况。再就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现在也有行驶缓慢的通行压力。另外就是石溪路门前现在也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欢迎您可以继续来分享互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06，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呢是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我们先来提醒各位，预计今天晚上夜间到明天呢，我市将会出现一次较强降水的过程，那么东部南部呢会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7月4号呢阴天有阵雨，那么这次的过程累计雨量呢，东部南部40到70毫米，五峰局部90毫米以上，那么其他地区呢是10到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20到40毫米。
0: 是，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做好这一轮迎接这一轮强降水过程的准备吧。出行的朋友，还有住在高山和半高山地区，以及要往这个方面有出行打算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来了解天气的变化。说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会让你觉得自己有些显老？灵活的胖子说，吃多了消化不了，不爱吃甜食，不能熬夜，喊我叔叔的小朋友已经从怀里的娃娃变成了高中生。不知道为什么
1: 想的这一段都好有画面感呢，
0: 就是感觉到心酸，但是又很好笑。
1: 吃多了消化不了，我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0: 那你可以辅助，
1: 你需要一个大山楂丸子，
0: 对，来帮助一下。
1: 对，
0: 其实不仅仅是消化系统，有的时候这种叫做什么你的新陈代谢能力，它整个逐渐呈现出一个下降的一个变缓的一个趋势之后呢，
1: 就不能吃太多，
0: 哎，方方面面都是这样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外号步行街说，我20几不到30岁就已经开始长白头发了。20几不到30岁，
1: 哪个群里面？我看一下啊，
0: 群里面
1: 二群是吧？
0: 20几不到30岁就已经开始长白头发了。
1: 我是什么时候发现我有白头发的呢？就是有一次咱们那天是坐公交车，因为平常咱俩高度也，我穿高跟鞋咱俩差不多高，你没有办法看到我的白头发。那天怎么就想起来，那天在一个坡上是吧，在那个养老三那个坡上，
0: 反正就是一个坡上面嘛。
1: 对，然后你正好
0: 阳光一照，
1: 对，然后你正好那个角度你看到我的头发，你说娜娜你好多白头发，
0: 就是一看就有一些
1: 挺多的，所以我并不是中年叛逆，我要去把它稍微染一下，染的不会特别夸张，
0: 所以我是才是中年叛逆。
1: 对，你真是。
0: 我要是染成老了灰，
1: 我之前去咨询过，就是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开始长白头发了，可能是跟你的那个叫做什么

0: 跟你的气血有关系。
1: 这个如果太年轻长白头发，我觉得是查一下，
0: 然后再了解一下是不是因为那个家族的遗传，有没有这方面的遗传。
1: 还有自己说，其实最直白的就是小时候什么都想吃啊，然后没有钱，
0: 那时候没有钱，
1: 对，然后自己有了购买能力的时候，就觉得没有小时候的不是食欲的问题，因为现在你可以选择吃的东西多了，
0: 太多了，
1: 选择
0: 食欲，我一直都有
1: 食欲这东西，我反正一直都，
0: 我哪怕没有，我也要吃
1: 一些，
0: 没有也要创造。
1: 创造食欲，
0: 一点不亏待自己。还有啊，看一下，有一位小伙伴说，开始哦，眼角细纹藏不住，不涂粉底根本不敢原相机自拍，皮肤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变差。那这个没有办法，
1: 岁月留下的痕迹。你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里来选购一些护肤品吧。
0: 对，
1: 对吧？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0: 眼霜
1: 啊。前两天才上那个小熊礼盒，
0: 多多少少是有用的，
1: 那肯定是有用的呀。
0: 是的，
1: 绝对是有用的。
0: 用肯定是比那个不用要好。
1: 对。
0: 那眼纹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咱们平常经常笑，
1: 笑多了，
0: 对你眼部的肌肉，你是吧？你运动的太多了呀。
1: 那不笑我还哭啊？
0: 我宁可是吧，有细纹我也不能做到表情、
1: 啊、
0: 对控制的那么好，
1: 是吧？那笑这件事儿
0: 必须得有活人感，是吧？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太活了，你太活了，
1: 没什么。然后还有说这儿疼那儿疼的，以前人家说腰疼头疼，我不以为然，现在轮到我疼的直哼。
0: 会啊、哦，还有一点啊，就是不再热衷无效的社交，就周末的时候呢，只想宅在家里，然后热闹的饭局呢，真的是会有选择的去参加了。
1: 就拒绝一些
0: 无效社交
1: 的社交了，
0: 对，
1: 就把它分得越来越清晰一些了，不管是怎么样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你会除了一些在你外观上的体现也好，还有呢就是在心态上的体现也好，它不仅仅是显老，它更多的是心态体现的是一种成熟。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冲动啊，给别人可能就是吵几句啊，呛几句，甚至大打出手，就是不服软不服输。后来慢慢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呢，其实很多事情呢并不是你一笑而过，两个人可能就是在那个针尖对了麦芒的时候，气氛到了那个点烘托到那个时候，如果要谁先退一步也就还好。前两天在广东揭阳就上演了一段被网友称为全网最有素质的吵架。
0: 怎么说？
1: 分寸感拉满啊。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名外卖骑手在雨天送餐的途中，电动车不慎溅起了路边的积水，打湿了路人的衣服，双方呢因此是发生了几句口角，当场争执了几句，
0: 用广东话
1: 啊，没有
0: 普通话啊、
1: 但是呢并没有继续升级为肢体冲突，争吵过后两人情绪瞬间逐渐平稳下来，外卖骑手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主动询问路人你要怎么搞解决方案，怎么办啊，路人呢也没有继续计较，只说那你给我道个歉啊，然后双方呢短暂交流之后决定放下摩擦，最终相互道歉，然后默契的转身各自离开，整个过程被就是大家可能我看网上视频啊只有十几秒钟。大家听听看看能不能听得清他们说的是什么，我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配上那个图片，你会觉得整个气氛看着就只有那么好笑。
2: 要怎么样？
3: 你要咱怎么样？
2: 给我道歉。
0: 我道歉。
3: 对不起，你骂我伤
1: 了，
3: 给我
1: 伤了。就是大家可没有听清，
0: 你给我道歉，
1: 对
0: 不起，
1: 对不起。后来那个外卖，
0: 你骂我三次，你也要跟我道歉。
1: 对不起，还低头。对不起，然后就各自离开。
0: 挺好，挺好的，
1: 我觉得挺好的，
0: 是
1: 啊，挺好。其实有的时候
0: 退一步，海阔天空
1: 啊，你会发现。
0: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老了。
1: 然后往往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矛盾啊，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冲突矛盾，各退一步，这事儿也就解决了。但是我觉得，要分事情。啊，有的事情道歉是可以的，有的事情你真的是要拿出自己的态度和实际表现来。最近我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也关注到这个事儿。云南昆明有一个车主说自己的法拉利被多名孩子当滑梯来玩，
0: 遇到熊孩子了，
1: 导致车身多处出现了划痕。车主张先生报警之后呢，派出所多次调解没有得到解决。目前呢，对方的四名家长仅同意啊，一起一共赔5000块钱。你把人法拉利划的啥样了？一共赔5000。
0: 法拉利是多少钱？
1: 大几百万往上，大几。
0: 刚想说没概念。
1: 你以为是我的车呢？就我的车，几个孩子划了之后说声对不起，我好没关系是吧？
0: 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1: 没关系，我凭啥说对不起？张先生说这辆法拉利呢是自己在2020年花了360万买的。
0: 嗯，
1: 这次呢包括车顶、叶子板、还有车尾灯、机盖以及玻璃上都有划痕，保险杠也划了。因为自己急着用车啊，目前的这个车呢，除了玻璃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已经修好了。说呢，这个因为当初啊看对方是几个孩子，
0: 嗯，
1: 而自己呢也是做父亲的人，所以说呢自己想算了，我就不去 4S 店修。你 4S 店那你肯定修下来。很得花点钱，
0: 费用很高，
1: 对、
0: 嗯、
1: 就随便找了一个熟人啊来去修一下。 4S 店要用10来万块钱的修好，自己退一步去了附近的修理厂修，第一家定损是48000，
0: 嗯，
1: 随后呢他就拿着单子第一次到派出所去调解。张先生说就家长嘛，他们看完单子之后每家4家啊，每家只赔几百块钱，
0: 一共是5000元，
1: 5000元加一起啊，
0: 对
1: 啊、对。然后后来这个张先生说那不行啊，我这着急用车咋办呢，算了，我自己先垫钱把车修好吧。
0: 嗯，
1: 修好之后他说这次呢我去了2家修理厂，一家去贴膜、嗯、把整车的车衣都换了，然后该补的漆地方也补了、嗯、另一家呢是其他的损坏都用的是副厂件和拆车件去修的、
0: 嗯、
1: 就换句话说他如果换个原厂件之类的那绝对不是这个价格、
0: 哦、
1: 费用算下来是29360，加一起便宜
0: 很多，便宜还是便宜了很多。
1: 对，但是张先生说了、嗯，就这29360元，仍然与4名孩子家长现在愿意加一起赔偿的5000块钱也差得很多。
0: 那是，
1: 对吧？
0: 差20000多呢。
1: 那当然啊，张先生说到现在为止、嗯，这些家长也没有带小孩过来跟自己主动道歉，每次都是民警叫上家长说：“哎，就你过来，我找民警调解。”民警才把家长喊过来，才愿意来道歉调解，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说吧，孩子不懂事就算，家长也不懂事儿。嗯，对吧，家长也不懂事儿。这个事儿你说确实有些小孩呢，小朋友大家呢就没有一些怎么讲呢，处理事情的，遇到事情的之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0: 对。
1: 他不知道有些事情呢、嗯、确实出现之后很严重。
0: 他不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1: 对。所以
0: 他也没有办法为这件事情去承担后果。
1: 所以为什么家长到18岁你是有监护的权利和义务呢、嗯、家孩子出了事儿承担不了后果，家长就要来买单了。
0: 是啊。
1: 对吧，家长。
0: 这事我们还是支持张先生啊。
1: 对呀、
0: 啊。对。
1: 我觉得张先生做的没有问题、
0: 嗯、
1: 我已经做仁至义尽了，我不去 4S 店，我不、嗯、换句话说我不讹你钱。
0: 是。你这29300你。是吧，该给承担的。
1: 是啊，我基本的换了用拆车件，我甚至又用什么其他的、
0: 嗯、你带入了涛哥，你挺生气的。
1: 我挺生气的。
0: 挺生气的。
1: 一共赔5000。
0: 哎，尤其是刚刚那一句话，就是刚那个你说到的家长到现在也没有带孩子过来道歉。
1: 对呀、啊。
0: 这事儿挺生气的。
1: 对。
0: 他也许他一道歉对不起。
1: 那你。
0: 就该赔还是要赔，
1: 就换句话说我觉得就是该赔要赔，但起码你有个态度出来。
0: 对对，首先要有态度
1: 是吧、啊嗯、张先生从来都没有觉得你仅赔这5000块钱太少了，而是觉得你们这个态度不对、嗯、态度不好。所以作为家长呢一定要以身作则，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引导啊。说到正确的引导，就是因为有一些的家长太纵容孩子才会有下面的事发生、
0: 嗯、
1: 也是同样最近也是跟开车有关系。海南琼海有一名男子呢驾开着机动车在市区里严重超速，市区限速40，他开了100多，啊，并且呢，在开车、嗯、一边开车一边还开始直播炫耀自己飙车。
0: 你看，这就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1: 就违法嘛，
0: 不罚你罚谁啊？
1: 对，
0: 嗯、
1: 最终呢被交警给拦下来予以了处罚。
0: 嗯，
1: 并且在询问的过程当中，这男子的父亲还狡辩说：“哎，这个晚上11点钟路上没有那么多人了啊，我们只是超速还没有碰到人。有其父必有其子。”
0: 是。
2: 哦哟，这是我今天了的吗？
4: 对呀，方向盘能过他就能过。
5: 下车，下车来，我们好，车上过来，开那么快干嘛？这市区。
6: 上午半夜门口，我们现在是40，你们开到80公里，
1: 你看看，
6: 超速100%，
1: 超速100%，
6: 速度限定。
7: 什么时候考的驾照？
8: 我一月份，
9: 是你介绍，
10: 这要调上你驾照吗？
11: 其实晚上11点。
1: 这是孩子的爸爸。
12: 路上就是一个人没有，他也不能超过我们限定的时速。
13: 超速嘛，又给我碰人。
14: 难道只有撞了人才是不安全吗？
15: 真是出了事故，那就后悔也来不及了。
0: 这名交警的态度真好，
1: 挺好的了，这已经算是很柔和的了。我觉得我
0: 该教育得教育啊，
1: 就不单要教育孩子，连他的父亲和家
0: 一块教育，
1: 真的一块教育、嗯、什么叫十一点钟没有人就可以开这么快、
0: 嗯、
1: 什么叫我们只是超了速没有碰到人就没事啊、
0: 嗯、
1: 对吧。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特别孩子们放假了之后 有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尤其是像这个读大学的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驾校刚学过开车，这呀我这心里面就觉得很痒痒，手也痒痒，心也痒，就很想去试一试。
0: 千万别痒。
1: 对啊，刚拿到驾照的尤其是、作为家长，千万你这不是宠爱，你这是溺爱、你这甚至是放纵，
0: 而且没有办法为这个结果而买单，
1: 他也买单，他也没办法解决。你作为家长来说呢，你能承担这个后果吗？是吧？所以我觉得有些事儿啊，
0: 挺生气的，所以决定拿到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1: 对，我觉得
0: 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给孩子、是吧，起好一个带头模范作用。
1: 是，你不说，你给他树立一个榜样，让他向你学习，起码你要把他有一个正确的引导。这个也还是，尤其是孩子现在放假了，家长呢除了关注孩子们的本身的学科的学习之外，学习成绩之外，更多的就有些其他做人方面呢，也要往正确的方向去逐渐引导他们。The biggest radio station，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动听1059，动听1059，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有一些路段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回落的过程当中。702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概红绿灯处有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而过江的智喜昌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回落是。

0: 比较明显的啊。另外一个在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现在一直延伸到上行的人文艺术高中，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以及排行的通行状态。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关注，从云体路要往西陵二路的方向依然是滞留的，红绿灯处大概4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在体育场路路口啊，现在西陵二路这个位置队尾也是排到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信号灯处。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持续在回落的过程，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依然有滞留。另外一个现在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夷陵大道上面，就是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门前，依然有行驶缓慢的通行状态。西陵一路这边了解到的是，从西陵一路的环城北路路口到珍珠路，也就是二医院对面这个肖家巷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依然是存在的。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在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队尾依然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依然是从山河园路就产生了车辆缓行，队尾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持续和您来分享关注。那么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的是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

0: 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

0: 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2: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3: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

0: 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2: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3: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5: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4: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6: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7: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8: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9: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0: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9: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1: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0: 本台消息，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四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3: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2: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3: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2: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6: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

0: 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1年。也许你也看过那本书，当我跑步时我在想什么。喜欢跑步的人会爱上这本书籍，应该也会很快地爱上这首歌，红白色乐队的《当我跑步时》。歌曲以稳定的4/4拍鼓点模拟跑步的生理节奏，吉他的分解和弦如脚步般规律推进。歌曲的网络评论里有一句话获得了过万的点赞，每次夜跑听这首歌都觉得路灯是唯一观众。运动、音乐、书籍形成跨时空呼应，奔跑是对抗虚无的仪式。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1号，2026年宜昌市四个重大第二次推进调度会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以四个重大的新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作具体工作部署，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黄健雄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扛牢责任，协同联动，通过重大战略既谋划了总框架，又明确了施工图；通过重大专项既突破了难点，又打造了亮点；通过重大项目既提升了速度，又提升了效益；通过重大政策既出台了具体举措，又形成了现实红利，取得了有实物量、有贡献度、可见可感的显著成效。要运用好四个重大推进调度机制，持续营造抓项目、抓发展的浓厚氛围。黄健雄强调，要站稳全局、抢抓机遇，以真抓实干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掌握工作主动，下好先手棋，准确把握国家政策，保持定力抓长期，聚焦重点抓中期，紧盯落地抓短期。围绕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发挥优势谋、前瞻布局谋、系统深入谋、跨界融合谋。

0: 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突出分类施策，提升贡献度，准确把握四个重大事项的内在逻辑与具体要求，在解决具体难题中化被动为主动，积小胜为大胜，把多件事做成一件事，让一件事达到多件事的效果，提升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重大产业、重大项目的能力。健全体制机制，增强推动力，创新探索市委市政府命题加地方部门自主申报相结合的模式，抓好项目生成筛选，加强动态管理，强化要素保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拧紧责任链条，确保督到位，市级领导要动真碰硬，牵头单位要敢抓敢管，责任单位要主动作为，市四个重大机制办要强力统筹，推动工作闭环落实。陈鸿辉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扭住四个重大这个关键抓手，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抢抓机遇，紧跟国家战略指向、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加强项目谋划，努力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抓实前期，系统考虑每个环节的可行性，确保项目推得快、落得实，要精准调度，全力扬优势、固短板、补弱项，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以身作则，主动领题、解题、破题，用心用力把一个个项目抓具体、抓到位、抓出成效，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会议通报了全市四个重大推进落实情况，市级领导分别汇报领衔项目推进情况。
1: 7月2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与来已考察的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陈德富座谈。
0: 黄建雄、陈鸿辉向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建雄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机遇，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向宜昌集聚，全力打造六大千亿级主导产业，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希望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持续深耕宜昌，优先投放创新实验室、人工智能生态资源，共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长江大保护数字化治理样板、普惠共享数字发展生态、经济运行智慧监测平台，推动双方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宜昌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经营舒心。陈德富表示，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对宜昌发展充满信心，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宜昌六张网建设、六大主导产业发展，深化改革创新，加大投资力度，为把宜昌建设的更加智慧、更加美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座谈后，市政府与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将加大对宜昌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宜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市领导肖鹏飞、李小军、李昌清参加座谈。经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批准，6月30号，湖北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宜昌，开展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专项督查。督查组就本轮督查工作做了安排部署，并就配合做好督查工作等提出要求。市领导李小军就配合保障本次督查做表态发言。督查组强调，本次专项督查是服务支点建设和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重要举措，是补齐监管短板、提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宜昌作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要以更高站位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实事求是配合督查，如实反映情况。宜昌对督查指出问题，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坚持标本兼治、长效长治，确保整改到位不反弹。同时要切实做好信息公开和舆情引导，配合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确保专项督查顺利开展。李小军表示，此次专项督查是对宜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体检和精准把脉，全市上下将坚决抗牢立规。

0: 机制，以督查整改推动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根据工作安排，湖北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至7月14日。宜福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主通道的核心骨干工程，也是串联川渝华中区域的战略性交通纽带。日前，宜福高铁湖北段全线首个桥梁连续梁0号块浇筑完成，标志着该铁路的桥梁工程转入上部结构施工。
1: 跨城东大道大桥长303.91米，位于宜福高铁与宜昌东站的下行联络线上，也就是未来从涪陵方向来的高铁将经由这座大桥抵达宜昌东站。6月29号晚上8点半，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泵车伸展手臂，将混凝土源源不断地注入桥墩顶部的模板内。宜福高铁湖北段全线首个桥梁连续梁的0号块开始浇筑。
2: 大桥上跨城东大道的部分，为长160米的连续梁。本次浇筑的0号块是连续梁施工的根基核心，它就像是大树的树根，树根扎稳了，上面的树干枝叶才能稳稳长起来。整个桥梁能不能牢固，全靠它打底。
1: 据介绍，该0号块需一次性浇筑混凝土65立方米，经过近6小时连续作业，30号凌晨2点30分浇筑圆满完成。
2: 不仅为后续连续梁截断悬臂浇筑施工筑牢基础，更标志着桥梁工程正式进入上部主体结构施工新阶段，全线建设进度实现高效提速。
1: 宜福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主通道的核心骨干工程。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压缩宜昌至重庆的时空距离。其中，跨城东大道大桥所在的项目一标，西起宜昌北线路起点，东至宜昌长江公铁大桥北引桥桥尾。正线全长3.378公里，同步建设宜福至汉宜联络线，既有压宜铁路改造及多处防建与配套工程，是宜福高铁宜昌段关键起步区段。截至6月30号，这一标段累计完成工程量的30%，路基土石方、桥梁桩基、墩身施工等正稳步推进。
0: 昨天下午2点06分，由西安北站始发，经西石高铁直达宜昌北站的高铁列车，经过3小时51分的运行，平稳驶入站台，标志着宜昌与西安两地从此迈入半日互通的高铁新时代。
3: 19年前第一次来宜昌的时候是坐绿皮车嘛，16个小时，3个多小时，便捷嘛。啊，以后这个湖北和陕西，你像武汉啊、宜昌啊、西安啊，这个经济各方面流动得更快嘛。
0: 西石高铁的开通不仅拉近了宜昌和西安两地的时空距离，也让宜昌本地旅客往返西安更加便捷。
4: 以前坐飞机从西安过来要是早上都是6点多钟的，很不方便，现在很方，真的很方便。
0: 为应对暑期学生流、旅游流的叠加高峰，目前宜昌北站每天开行途定列车112趟，节假日还将加开10趟高峰线列车。同时，车站还将进一步提升服务，保证旅客平安顺利出行。
5: 暑运期间，车站根据站内客流监测，动态调整服务窗口，为重点旅客提供全程贴心服务，做好进出站引导和便民设施提容工作。
0: 近日，位于当阳市的湖北宜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加工生产线投产，每天可处理稻谷300吨，产出能力居全省前列。这也是鄂西南地区首条智能稻谷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可实现全封闭连续作业、集中控制和智能在线检测，生产过程更环保，产品品质也更有保障。
6: PLC 集中控制系统作为整条生产线的智慧中枢，在加工过程当中，通过该系统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每一台设备的运转情况。
0: 生产线配备的智能化检测系统能实时监测穗米率等多项大米品质指标，自动调整工艺参数，并对全批次检测数据进行保留，实现产品全程溯源。所有检测数据均接入江汉大米数字化加工控制中心，实行统筹管控。

0: 日前，第二届怡茶杯怡红功夫茶斗茶大赛决赛在我市举行。来自全省怡红茶主产区的30多家企业同台竞技，省内外专家、企业代表组成审评专家组，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和液底五大纬度对参赛茶样进行综合审评，最终评选出茶王、特别金奖、金奖、银奖四大专业奖项。大赛同时增设大众投票环节，评选出最佳人气奖。怡红功夫茶是湖北红茶的代表性品牌，已有200多年历史，是传统制茶工艺的活态传承。本次大赛由宜昌市茶产业协会和怡茶协团共同举办，旨在推动制茶工艺标准化，提升产品稳定性。
1: 举办这个大赛的话，可以让大家相互交流，收过来的茶叶，我们不是把它放着，珍藏起来，而是把它加工，进一步的话再投放市场，转化为销售，进一步促进了我们茶产业的协同发展。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听众朋友，下面来插播一则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7:38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强对流天气，局部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重复一遍，宜昌市气象台在19:38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强对流天气，局部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时候我会管这一类气质的音乐叫做放空音乐，就是你听过之后呢，你可以什么都不想，真的是蛮轻松跟治愈的。那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Heartlands， 你光是听这个名字大概就知道导演想讲的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男主人公呢，他是受到了情伤，所以呢他就踏上了一段追爱的旅途，谁知道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救赎的是自己，然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跟歌曲一样，整个故事的发展其实是很平淡的，但是画面就是很漂亮。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在看到一些很平淡的故事之后，也会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画面又很好看，音乐也很好听，寻爱之旅 Heartlands 也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你。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0: 孩子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1: 歌唱依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Heartlands 寻爱之旅当中的 Draw the Lover。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依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有时候你偶遇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缘分吧。今天节目当中也向你推荐了很多风光片，比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它就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当中。当然有的人把它叫做是文艺片，有的人呢把它叫做是公路片，也有的人呢把它叫做是风光片。主人公呢，他身患绝症，然后呢，他也是踏上了一段旅途，独自上路。在这个旅途当中，他就发现了旅行的意义。你看，有音乐，有文艺的情节，还有原声，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听的。接下来一连两首歌也都是来自影片《最后的一周》。今天光影在歌唱啊，想沉浸在光影的世界 ，solo 这一张民谣。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影片《我不在那儿》啊。这个影片很神奇耶，2007年的时候这部影片横空出世，但是呢它讲的是 Bob Dylan， 可是全片都没有出现 Bob Dylan 的名字，尤其是电影原声请来了超过30位歌手和音乐人去制作 Bob Dylan 的新版本的音乐，所以这个传记片我觉得挺有意思，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不在那儿讲的是 Bob Dylan 的 一段这样的传记影片。好了，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当然也不是 Bob Dylan 的原唱，我们来听的是 Just Like a Woman。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
7: 没有你们怎么活，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开幕式呢。在全球直播数万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大力神杯在升空途中突然的漏气塌陷。此外，歌手演唱音频故障等一连串的失误接连上演。事件冲上热搜之后，虽然有人吐槽，但也有大量的网友坦言，看完这出戏瞬间不内耗了，连世界杯开幕式都能够当众翻车，我们考试考砸了，上班出点小错，真的不值一提。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一直活得很累，战战兢兢的，其实就是因为四个字，犯错焦虑。总觉得犯错就是无能、失败，一旦出错就是天大的灾难。小的时候，不小心打碎碗筷，写错作业，立刻会感觉天都塌下来了。课堂上答错问题，被老师当众批评、罚站，羞愧得恨不得当场消失。工作当中，哪怕只是出一点点的纰漏，就会反复的自我否定，害怕领导同事的目光，甚至你可能早已经不记得过去犯过的各种错，但是却对犯错时的恐惧和羞愧刻骨铭心，甚至如今依然活在怕犯错的阴影之下。但是仔细回想，你会发现这种心理会让我们不敢尝试很多的事情，结果就是越怕犯错越容易犯错，内耗焦虑越来越严重。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该如何应对犯错焦虑。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成长中的犯错，尤其是一些无意识层面的小错误，本质都是指向认知缺口。网上有一个话题，原来大家都在工作中捅娄子，网友们分享了自己犯下的五花八门的小错。有网友说，本来是把一条手机短信发给50000个客户，结果搞成了一个客户发了50000条短信。还有人给同事买机票买错目的地，人家飞到了菲律宾，以为被卖了。搬办公室的时候没有注意，给公司100寸的电视刮花了。局外人可能都会觉得这很好笑，但是局中人却觉得这些都是沉重的人生劫难。但其实没有人能保证从来不犯错，能一直做好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每个人的经验里都有大量的空白，这一般是难以意识到的，而一旦犯错，才会清楚地看到自己欠缺的部分。而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犯的错，大多产生于各种的不适应、没经验、被干扰、遭刺激的过程中。每个错都是有因有果，犯错虽然难以避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推动着我们努力成长。心理学导论这本书讲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情绪是有机体适应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错误带来的情绪刺激能够帮助我们约束自己不要犯错，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解决问题，获得认可。知错能改就是一种有效的适应机制。碗打碎了，以后洗碗和吃饭的时候就会更加小心，题目答错了，下次就会知道怎么解。买错机票，下次买票就会反复地检查信息。刮花电视了赔钱，以后搬东西的时候就会格外地注意磕碰。犯下的错误暴露了我们深藏已久的认知盲区，带来了动力去填补经验中的空白。就像有句谚语说的，宁要一个好错，不要10次顺风顺水的成功。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害怕犯错呢？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对犯错的恐惧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内在的失衡。首先，长期处在压力过载状态却不自知，会造成持续的心境低落。心境低落是一种比较微弱持久具有渲染性的低落状态，具体体现在莫名其妙的心情不好，好长一段时间感受不到快乐，失去做好一件事的动力。人在这种状态下，犯错后的情绪反应会更加持久，可能会达到几天、几周，甚至是几年。犯错本来就会带来一些情绪刺激，但在心情好的时候，做错一件小事，可能回头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可是心情差的时候，做错事会更加的紧张，不停批评自己，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因此会烦躁得更久。第二个害怕犯错的原因就是，从小生活在做错一点小事都会被惩罚的环境里，产生习得性无助。一项关于应激的研究发现，把一个人长期放在应激的环境当中，他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比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烦躁、恐惧、自卑、羞耻、思维中断。长期处在应激状态当中，人会因为无论怎么做都无法自救，患上习得性无助，犯错之后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父母一味的呵斥指责，就是在营造一种应激环境，它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紧张情绪对孩子来说无异于大难临头。而犯错之后紧跟着的就是你就是粗心大意，你什么都做不好等错误的评价，也更容易让孩子羞愧到无地自容。紧张和羞愧感伴随着孩子长大，即便到了犯错不会被骂的年龄，也会在犯错前后感到强烈的情绪，只要犯错我就完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没用的，一切都完了。

害怕犯错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犯错后感到自己严重的蒙受羞辱，产生病理性羞耻。如果从小到大遭受的应激比较频繁和严重，

那么犯错所带来的后遗症就可能影响到我们对自我价值的看法，觉得犯错就意味着自己是个烂人。这种犯错恐惧心理其实是属于病理性羞耻的，让我们持续降低自我价值，造成严重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当患有病理性羞耻的人犯下一个错误的时候，他不仅会体验到对犯错的恐惧，还会体验着童年时期压抑的大量的愤怒、不安、自尊被践踏、失望和不信任等复杂的情绪。这些泰山压顶般扑面而来的情绪会让一个人在自我否定的痛苦中挣扎很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敏感的体质天生会警惕一切刺激和威胁。有一次朋友逛商场进错了洗手间，另外一个高敏感的朋友知道之后，他比当事人还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他很惊讶地说，你还能笑着讲出来，如果是我恨不得立马钻到地缝里，太丢脸了吧。有学者就研究发现，高敏感者会被过多的外在信息刺激，承受更多的痛苦、压力和其他的情绪反应。一个小错对其他人可能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但是对高敏感者却是一次灵魂的重击。他们的感官天生就过于敏锐，外界的一切刺激都会消耗他们巨大的能量，一旦犯错，平复情绪所花费的功夫也会比别人更多。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犯错焦虑是创伤造成的自我保护状态，能够使我们通过少犯错来减轻痛苦。然而也有人反其道而行，通过故意犯错来对犯错进行恐惧脱敏。有朋友在20岁的时候参加选秀，复赛舞台设在商场的正中央，迎着几百人的目光洗礼和超大聚光灯的照射，他什么都没有准备，乱演一通，全场鸦雀无声。最后评委忍不住问他说，你到底来干嘛了？他说，来体验一下咯。后来我也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故意不好好演？你平常不是这样的。他就说，我就是想告诉自己，当着那么多人面去丢脸，天不会塌下来，我也不会死掉。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直含着泪水。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一直很害羞害怕犯错的女孩，为了摆脱犯错恐惧，做了一次破釜沉舟的勇敢尝试。现在10多年过去了，当他谈到那次选秀的经历，依然会不好意思，但是他比以前积极自信了很多，对生活中犯下的一些错误也不会过度的惊慌失措。他还幽默地调侃自己说，我后来犯下的一些错误都没有比那次选秀更丢脸的了，而且那次丢脸我也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可以说是一次绝佳的丢脸。北师大公众号发布过一篇名为《别人都在避免犯错，而我选择故意犯错》的文章当中，有提到一组实验结果。犯错之后，大脑运行的速度变慢了，处理信息时受到的外界干扰更少，认知精度得到了提高。犯错后再纠正错误，增加了神经元的活动，学习能力得到了增强。而犯错产生的包皮儿效应，也让我们剥去了原本的保护壳，通过有意义的学习走出舒适区。简单来说，就是犯错的代价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而在可掌控的安全范围内犯错产生的好处也远远的大于恐惧。就像导演李安说的，没关系，多做犯错才会学习，宁可犯错，不要去演那种无聊的戏。

既然有些错误可以带来价值，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告别犯错恐惧呢？有这样的一些方法。首先可以对错误进行统计和分类。如果你对自己从小到大犯过的错做一个统计，你就会发现有些错误它是成长必经之路，也是经验的积累过程。比如 第一次吃牛排刀叉拿反了，不用羞愧难当，学着朋友的样子学习正确的方式就可以了。有些错误可能反映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自己确实说话比较直白，容易引起他人的不适，那这种犯错可以帮助你发现问题，及时改正。还有一些问题是潜意识在作祟，自我保护的反应。 比如和讨厌的领导一起出差，你明明可以很早起床，但是因为潜意识当中对他的排斥而拖延迟到了。错误分类越细致，我们就能够越深入地去探索到自己的盲区，进而把一个错误的价值挖掘到最大，吸取有益于成长的经验。第二个方法就是不定时地清理内在的疲惫感。 主动做一些提高能量的事情，能够摆脱低落的心境，心情好了，人就没有那么害怕犯错了。比如受挫了，心累了，就不用再拼命的工作，而是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可控的事情，找回动力和成就感，像是打扫地板、清理书柜、擦拭桌面。那身体累了，就去满足自己内在的需求， 做些让自己放松的事情，比如泡脚、洗澡、听音乐、做按摩。如果身心都累，什么事都不想干，你可以通过正念冥想来找回自己的力量。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分享如何摆脱犯错焦虑。第三个方法是稳稳地活在当下。年迈的王阳明带着弟子登山，弟子气喘吁吁的，王阳明却吟诗作乐。弟子非常的不解，说大家都爬累了，怎么就你还这么的精神呢？王阳明只用了一句话来解释，他说山高万仞，只登一步。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心思都放在脚底下的这一步，一步步走稳了，心就不会累。应对错误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与其盯着错误可能带来的损失，不如盯着解决错误的第一步，这样心就不会累，无助和羞耻也不会把我们压垮。虽然过程很艰难，但只要一步步踏实地往前走，就能抵达。

最后我想说的是，犯错之后请学会原谅自己。就像著名的心理治疗师萨提亚在《当我内心足够强大》这本书当中写的，当我内心足够强大，我不再攻击，我知道当我不再伤害自己，便没有人可以伤害我。原来让内心强大，我只需要

自己，接纳我还不能做的，欣赏我已经做到的，并且相信走过这个历程，终究可以活出自己，绽放自己。所以面对犯错，可以试着这样去想，我不是在试错，而是在试对。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9: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9: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9: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11: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9: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11: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藏冰洞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 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9: 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 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11: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9: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11: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9: 这是对于黄龄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策》《中国奇妙游南京策》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那在小溪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1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
9: 嗯，
10: 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素，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六种石像嘛，每种是有两对，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神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9: 嗯，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黄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这个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龄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永木炉啊、灵谷圣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龄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11: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 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明明嚼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9: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龄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10: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9: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对，
1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的，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5: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4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4: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年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6: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他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
4: 哦，
6: 它是有一种让你
4: 动物保护的理念在，
6: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4: 然后到了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

0: 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1: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反正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了，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0: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这个，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还有像金陵饭店啊，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2: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
0: 对，
2: 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它是我们当时大学那个韩东旭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
0: 探
2: 调
0: 测
2: 研，
0: 过，
2: 对对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
0: 重
2: 它
0: 建以
2: 维
0: 后
2: 护
0: 的
2: 的一
0: 作
2: 个
0: 品
2: 痕
0: 能
2: 迹，对。
0: 看出来，
2: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
0: 对，
2: 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
0: 对
2: 我感
0: 对对。
2: 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0: 非常感谢，小溪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丽英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1: 好的，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重点来关注虚假宣传，说大米能免费拿，小小仪器能治好癌症，买商品房就能保证子女上名校。当下越来越多的商业宣传以不同的方式在大众生活当中活跃，但是在商品的促销过程当中，虚假宣传屡禁不止，常常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那么这虚假宣传的套路该怎样识别呢？今天我们就将请法官来结识真实的案例，教您擦亮眼。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注意生活当中，如果别人提出收购手机卡、信用卡等要求时，你一定要保持清醒。以下行为属于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如说明知他人实施犯罪，为其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等，数量达到五张以上或者五个以上，或者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数量达到20张以上，会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追究刑事责任。我们来注意一起相关的案件，罗某等四人在明知他人有可能实施网络电信诈骗的情况下，仍然将自己的银行卡帮助他人收款转账，每转10000元收取15元的手续费。警方查明，罗某等人通过自己名下的银行卡转账的资金分别是43万元、74万元、108万元和28万元。法院一审认为，四人均已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获刑4年3个月至2年4个月不等，并处10000至30000元的罚金。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虚假宣传，说大米能免费拿，小仪器能治好癌症，买商品房就能够保证子女上名校。当下越来越多的商业宣传以不同的方式在大众生活当中活跃，但是在商品的推销过程当中呢，虚假宣传却是屡禁不止，常常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那么虚假宣传的套路该怎么样识别呢？那今天我们就请法官来结合真实案例来教听众如何擦亮眼。好，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安然法官。你好，安法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段丽法官。你好，段法官。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好，我们下面先请安然法官来给我们举一个坑老的案例好吗？
4: 好的。我们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就是某公司啊，它主要是经营的这个是泰山玉葫芦石墨烯的这种净水器、头部按摩仪，还有冬虫夏草的营养液这种相关的产品。这个公司呢，它就经常在农村地区就是开展这种销售宣传推介活动。参加的人员主要就是针对的咱们这种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每天都有100人左右的人呢来参加。在展销会上组织人员先是用这种著名演员的身份呢，或者是这种名义去介绍这种产品的来源、价值和材质等内容，然后就是宣称公司售卖的这些产品是使用的是最新的石墨烯的科技，是军工产品，特供部队使用。该公司呢就宣传说，只要使用这个产品每天使用的话，就可以一生都不得脑溢血、心脑猝死这种疾病，同时可以抑制和预防肿瘤。后来呢，经过执法人员的调查发现，其实这上面的这些产品都没有什么生产厂家，也没有出厂合格的证明，甚至都没有生产批号。关键的就是也没有发现有任何治疗疾病的这种功能。这个公司呢，就是从个人的手中以这种每台按摩仪就是295元、净水器130元每个，泰山玉葫芦这样的产品也是110元每个，但是却以一套价格售价高达5990元销售给现场的老人。
3: 那最终公司受到了怎样的处罚呢？
4: 针对上面这个公司存在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进行了一个多方的走访，然后调查以及取证，最终呢认定这个公司存在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最终对该公司做出这个行政处罚决定，处以罚款80万元。后来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就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这个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也比较正确，然后程序是合法的，裁定准予强制执行了。
3: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坑老的案件啊，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4: 其实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根据我国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就是有相关的规定。第8条规定就是说，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得的荣誉等做这种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也不能够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上述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是事实上是非常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也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这个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由于缺乏这个子女的陪伴，身体健康的程度也欠佳，防骗的能力也比较弱，就很容易成为这些不良商家的欺骗对象。对此呢，我也特别提示大家，就是保健品啊，它不是药品，也不能够替代药品。对于药品的这种经营零售，我国药品的管理法呢也是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针对一些商家宣传的具有治疗疾病功能的商品，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应该仔细的甄别一下，注意商家是否具有这个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对于这个保健品的售卖，消费者也应该保持谨慎和克制的态度。比如说自身如果老年人真的患有一些疾病的话，那么就应该及时去医院，及时就医啊，听从医生的医嘱。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虚假宣传的相关案例。下面我们请房山法院段丽法官给听众举一个温情陷阱的案例。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们这边以前审理过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某旅行社经营境内外的旅游啊、食品销售和旅游信息咨询等业务。这个旅行社呢，他就经常组织老年人去一日游，但是在这一日游的过程中啊，这个旅行社他对一款保健仪进行宣传，他采用现场体验播放产品宣传片的方式呢，向参加活动的100余名老年人进行商业的推广，并且呢，他还宣称啊，这款保健仪啊，对5脏6腑的疾病都有确切的疗效，并可以预防疾病。
3: 那它真的有疗效吗？
5: 经过咱们执法人员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呀，这款保健仪啊，它仅是一款普通的电子产品。产品包装箱内呢，既没有产品检验合格的证明，产品说明书中呢，也没有明确的说可以治疗疾病。然后经过咱们执法人员走访调查，询问取证之后，认定呢，这个旅行社违反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的规定。随做出了罚款50万元的处罚。针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向我们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后也是准予执行。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针对温情陷阱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5: 就是通过我们对各类虚假宣传行政诉讼啊飞速审查的过程中发现呢，就是当前保健品的商业宣传呢，它往往披着温柔的外衣，但是它行欺骗的事实。例如咱们一部分旅行社，它打着低价一日游或者是免费领取小礼品的方式，趁机夸大宣传它的商品，或者是利用导游的身份对咱们老年人嘘寒问暖，关心备至。然而呢，他们要高价卖出自己的商品，并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对此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消费者如果发现在购买商品后上当受骗，要积极的进行投诉索赔。如拨打咱们市场监管部电话12315消费者投诉专线，向行政机关提供违法线索。那此外呢，咱们消费者呀，在任何场合购买商品呢，均要注意保留证据。你比如说索要发票，留存这个转账记录等，以便呢维权使用。 主持人。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虚假宣传的一些相关案例。我们请安然法官再举一个说买房就能上名校这样一个案例。
4: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们呢曾经也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就是涉及到买房的一个虚假宣传，然后某房地产开发

0: 这个小区建成以后啊，然后这个该项目的自建配套小学，其实入驻的不是这个北京市的某重点小学，而是某教育集团名下的一个某校区小学，然后与前期的这个宣传的名校啊，真的是相差特别的远，导致很多的这个购房人进行投诉和举报。那这个案件审理经过如何？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这个案件呢，当然是经过投诉举报之后，我们的执法人员就是进行了调查，认定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这种宣传行为违反了这个咱们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最终呢决定对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处以罚款180万元的处罚。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不服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于是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处罚决定出的认定事实是清楚的，证据也是确凿的，适用法律法规也是正确的，履行了法定的程序，最终呢法院就判决驳回了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个诉讼请求。
0: 嗯，法官针对这个案件对公众有什么提示吗？
1: 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其实呢，近年来我们也发现这个大城市的这种教育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为了孩子的教育，就是不少的这个虎妈猫爸，就是不惜高额的购买这个房，为了提高这个销售业绩，然后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就钻了这个空子，抓住了这个家长们这种消费的心理，比如说他采用过度包装所开发的商品房的这种方式呢，来宣传自己的商品房，在这个过程中呢，是 存在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它也欺骗和误导了消费者，那么这种宣传行为就将面临到罚款的这种行政处罚，因此呢也提醒开发商啊，我们开发商要进行一个理性的宣传，切勿仅以这种业绩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同时呢
2: 也跟大家提个醒儿，给消费者们提个醒，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就明确规定了啊，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是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做的这种说明和允诺 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如果有重大影响的，才能构成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的买卖合同，也应当为合同的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虽然我们这个规定啊，明确了对于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的这种订立以及房屋的价格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可以成为合同的条款内容，但是如果开发商他在销售广
0: 广告或者是宣传册上明确了这么一句话，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宣传册上看到的，就是说本广告仅为邀约邀请，所涉文字及图片资料仅供参考，开发商保留最终解释权的这种情况下，开发商的这种兜底条款，事实上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已经尽到了一个提示的义务。那么在销售广告和宣传册所载明的诸如比如说入驻名校这种内容，它就不具有一个邀约的性质，同时呢，也就意味着它不能成为合同的条款。因此，消费者对于这个开发商的这种包装宣传一定要保持审慎和理性的态度。
2: 好，我们下面再请段丽法官举一个假慈善的案例。
3: 我们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还遇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某公司于2018年11月初在其经营场所内，他开展了一项经营项目，是什么项目呢？就是认购365元爱心礼品，他免费赠40万元保障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花365元购买他的爱心礼品，他的爱心礼品就包括字画、茶叶、人参、 摆件等等，第二年呢开始每年交39元的续费，你就可以享受40万元的大病救助。此外呢，这个公司在它的经营场所的宣传页以及展板上啊，它均有国家支持、 政府关注这样的板块，在该板块上呢还写了咱们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部分内容，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活动定性为是慈善事业，并且呢在该板块上呢还贴有咱们国家领导人的照片。
0: 那么这个公司行为违反了哪项法律呢？
3: 经执法人员的调查呢，该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决定呢，对这个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50万元。后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过我们的审理呢，我们认为呢，该处罚决定事实清楚，
1: 适用法

0: 据证据程序合法，最后呢也是裁定准予执行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那么广告法是如何具体规定的呢？
1: 广告是现在咱们非常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了。广告宣传呢是广告客户借助广告经营者的策略手段，通过一定的媒体或者形式向公众宣传传播广告信息的活动。但是这个广告宣传呀绝非是毫无底线的，他打着慈善的幌子是违法的事实，那你必将会得到咱们法律的惩罚。根据我国广告法第9条的规定， 广告中不得使用或者是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军旗、军歌、军徽，也不得使用或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形象，也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这些词语。咱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经营者他就引用了国家支持、政府关注，并且还使用了咱们国家领导人的照片，违法了广告法的规定。
0: 广告主和经营者呢，咱们在发布产品推广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合法合规，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此外呢，我们是觉得咱们作为消费者呀，看到含有上述广告内容的时候呢，也得给自己提个醒，要做到三不盲目，就是不要盲目相信，不要盲目跟风，也不要盲目购买。 最后咱们消费者应该强化维权意识，你遇到发布虚假广告或因为虚假广告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呢，应该呢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向法院起诉等，用法律的手段呢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2: 好，谢谢两位法官的解读，再见。
0: 好，再见。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5年9月，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两个从豆瓣起家的民谣男孩站在40,000人的舞台上，对着台下哭成一片的观众说，我们从没想过能走到这里。10年之后的2025年，他们还在出新专辑，但是发完《人间好时节》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以好妹妹的名义同过台。秦昊开始录单人电台，一个人对着话筒偶尔聊聊天气，聊聊失眠。张小厚开了一辆车，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公路，没有声明，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一句我们解散了。网络上有一个好妹妹休团的话题，下面写着，好妹妹休团了，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官宣解散，而是后援会群因为吵架而被解散，然后轻飘飘的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从不说再见到你曾是少年，好妹妹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结果没想到连告别都这么好妹妹式，不正式，不煽情，甚至有点潦草。2026年6月，好妹妹乐队的官方后援会解散了所有群，公告里写道，群内秩序混乱，唯粉与团粉冲突激烈，为避免对双方不利影响扩大，即日解散。末尾留了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是承诺还是安慰，没有人知道。

0: 先问一下问题，为什么叫好妹妹乐队哦？
1: 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我们20多岁出头的时候，然后第一次拿吉他唱的，随便唱的一首歌就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2: 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理由，后来就是去参加比赛，也没想过会红嘛，没想过会出道嘛，就随便乱起了一个好妹妹。我当时我们说我们是好妹妹二重唱，就随便就取了一个，就这样定了。
0: 哎，我们可以情景再现一下吗？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1: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对，好不好？
1: 什么 key 啊？
2: 低调吧，

0: 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1: 好妹妹的十五年，从上传第一首歌开始，到工体的四万人，到不说再见成为毕业季标配的 BGM， 再到这样的潦草公告，他们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柔的那段声音。现在唱这些歌的两个人连一张合照都不再发了，他们的音乐之路一波三折。2010年正逢赶上快男热潮，两个人兴冲冲地以好妹妹二重唱为乐队名报了名，无奈当时的评审认为他们的曲风单一，缺乏爆发力，最终两人在海选阶段遗憾落选。这颗星星来不及发光就提前坠落了，但他们对未来仍旧乐观，让好妹妹二重唱成为历史。我们改名叫好妹妹乐队，2000块的资金自己创作、策划、录音、设计，就这样他们做出了第一张专辑《春生》。专辑里面有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旋律，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青城山下白素贞。

0: 去循环。
1: 好妹妹的成员张小厚回忆说，独立音乐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他说那段时间每一分钟就像在打仗，吃饭的时候在写歌，坐车在写歌，还有一首歌是在厕所里完成的。那会儿特穷，40多度的天气里，房间里没有空调，随便动动就出汗。在这种情况之下，春生创造了民谣专辑网络销售的奇迹，荣获豆瓣年度民谣专辑金榕树奖最佳民谣专辑。春生这张专辑里，从冬到相思赋予谁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歌曲里很少见到层次堆砌的晦涩词藻，他们用平易近人的语气娓娓道出生活中的不同心情。秦昊的声线低沉而醇厚，有乐评人说他的嗓子带着旧时代的气息，张小厚的音色则软糯柔和，中和了搭档歌声中的一丝疏离。两个人嗓音的结合，就像在一个午后的安静的下午，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躺在摇椅里听着老旧的收音机。旧时光的印记是他们歌曲的底色，而让人难以忘怀的或许是他们歌曲中恰到好处的悲伤情绪。这种隐藏的悲伤情绪有孤独、不甘、留恋和温度，恰恰像在城市里打拼的你我他，有过梦想和故事的人很容易就能从好妹妹的歌声中找到共鸣。
2: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现在的你可会想到现在的未来。就像在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中唱的命运无常，当年住地下室吃泡面的秦昊和张小厚也没有想到，他们在第一张专辑之后竟然一下子就火了。三年时间内，他们推出专辑《南北》、《送你一朵山茶花》、《说是依旧》、《西窗》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好妹妹的歌声，成为了他们的粉丝。何炅邀约好妹妹献唱电影《栀子花开》的主题曲，相声演员在各大场合翻唱他们的《相思赋予谁》，大家喜爱的岳云鹏也和他们合唱了《送情郎》。随着热度的提升，2015年，好妹妹作为中国第一个独立音乐人乐队，站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特别的是，这场演唱会是以众筹的形式开办的，虽然门票只有99元，但是在48小时内，演唱会门票就销售破万。也许是青年时期经历的挫折，那些在年少时就经历过的考验，使他们早早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位和对成功的认识。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连续几年邀请两人参加比赛，但是都得到了谢绝的回复，并不是节目不好，而是我们不合适。路有很多条，不一定别人说哪条好，你就要去走。在满是选择和诱惑的娱乐圈，他们对自我和组合都始终怀有一份清醒。
2: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3: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虽然在音乐和生活中都有着超高的默契，但是好妹妹乐队里的两个人并不是发小的关系。彼时在微博还未诞生之前，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曾是热爱生活的文青们打卡聚集地。在吉林学动画的秦昊和在浙江理工大学学建筑的张小厚就是在那里相遇的。秦昊回忆说，大概是在2007年，小厚先来采过我的空间，留下了访客印记，然后我又去回了留言。一来二去，两个人因为对音乐的共同喜爱而熟识，但是很快毕业将他们带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在现实面前，梦想也只好让步。乖孩子张小厚在北京做过地产评估助理，在无锡设计院做过工程造价。秦昊选择了对口职业，在西安当过插画师，中途考研失败之后还在北京当过美术老师。2010年，两个人双双辞职。秦昊前往无锡寻找这位难得的知己，回想起当初的组队经历，两人用了5个词来形容：误打误撞、计划外、走一步看一步、随波逐流、缘分。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相似的脾性，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了知己，但是最终组成乐队成为战友，想必最重要的还是缘分。出道以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一份自由与真实。早期他们走的还是怀念青春的风格，不说再见里唱的是毕业临别前回忆起的青春时光，相思赋予谁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凄凉和感伤。

后来加入对社会的反思，人生的思考，如期里表达了一种人世间最痛苦的离别。歌名是如期，唱的却是未能归期。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听过他们的人大概都记得《不说再见》里的那句歌词，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这首歌成了每年六月毕业季的专属 BGM， 在宿舍楼，在操场，在散伙饭的桌子上，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循环播放。但是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唱了15年，最后连一句正式的再见都没有给彼此。2026年6月13号的下午，后援会的群一个一个解散，管理组在公告里写了8个字：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没有人知道这个休团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人知道终会再见到底能不能够兑现。但是15年前，两个男孩在豆瓣上传第一首歌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会站上工体的舞台。他们最好的那几年，用最简单的吉他，最简单的和声，唱了一代人的青春。

0: 小主持人秦浩，
1: 在这里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畅游美妙的音乐世界。今天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2018年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同名主打歌《追梦人》。
0: 对，
1: 这首歌呢是和凤飞飞老师一起隔空合唱的一首歌，也是表达我们对他的一个致敬，也送给每一位在追梦的人。
2: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生单曲循环。
1: 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一首歌曲，叫做《船歌》。《船歌》这首歌是齐豫1996年发行的一首很中国风风格的歌曲，然后词曲都是罗大佑老师。然后这次翻唱专辑中，我们和齐豫姐一起合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有些人的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落幕，而有些人只是唱着唱着就不再同台了。每年的六月还会有新的学生毕业，还会有新的宿舍楼里放着那一首不说再见。歌不会散，人也会再见的吧。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信乐团，你歌。

信乐团的离歌应该只有极少数人才可以像信这样子把这首歌的高音唱得像跟吃家常便饭一样吧。不过我也有听过他的翻车现场，现场的歌迷一样热烈，情绪一高涨就很容易激动。当然曾经也有歌手聊过演唱会心得，当自己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最好的缓解尴尬办法就是把麦克风对准观众大合唱。对，这样歌迷呢有参与感，歌手呢又能够缓一缓，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过渡方式。对于这个方式，我想邓紫棋一定是深有体会吧。来听她的《我的秘密》。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这个歌呢还有很多翻唱版本，相比而言我更爱梁静茹这一版，从头到尾娓娓道来关于遗憾，关于忧伤，还有那些忘不掉又丢不掉的回忆，谁没有过呢？这首歌发行之后立马迎来无数人的认同，大概是因为那些歌词句句扎心，也大概是因为梁静茹的声音，她本身就很治愈吧。

皮肤病专家米歇尔博士认为，理论上讲，表情包括微笑会促进分解胶原蛋白，在皮肤上刻出纹路。但是比起笑，皱眉头更容易让皮肤褶皱。实际上呢，害怕长皱纹的人根本不需要克制笑。预防皱纹最佳做法就是远离阳光直射和电子产品的辐射，不涂抹防晒霜或者是隔离，就是最赤裸的让你看上去比别人老几岁的原因。即便是冬天，皮肤的隔离工作也记得要做好。下一首歌，辛晓琪《爱过以后》。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夏的《替我照顾他》。

胡夏本身就是一个声音非常干净温暖的男生，当年在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舞台上拿到冠军，也是受益于这个好嗓子，声音特别干净，就像是无论什么样的歌词放在他嘴里都像是被净化了一样。所以当年乐评聊到胡夏都这么说，别人唱歌也许需要花大力气，用尽一切技巧，但胡夏只要一开口他就赢了。我是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咏琪的再见灰姑娘。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李心洁，自由。

任熙东献给每一个珍贵的你为灵感来创作，有音乐的观后感，告白每一个有故事的人，恰如一封音乐情书，写满对《无问熙东》这部电影的喜爱和敬意。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无问》，这是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曲，也是他第一次以音乐观后感的形式为电影创作。他以无问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以为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

10:05单曲循环，11: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光影在歌唱，21: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单曲循环，0:光阴的故事，凌晨1: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科技创新。

0: 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3: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2: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9: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3: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9: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2: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9: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4: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9: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6: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 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5: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

0: 官方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3: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5: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6: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5: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7: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5: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8: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9: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斯里兰卡

0: 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下面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相继召开，我市共有12名个人、20个基层党组织获得表彰，其中1名个人和1个基层党组织受到党中央表彰，11名个人和19个基层党组织受到省委表彰。在全国表彰中，宜昌新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湖北三峡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平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邓家榜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在全省表彰中，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恒信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民等5人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佩等6人荣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湖北三峡实验室党支部等19个基层党组织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7月1号8:04，首趟宜昌直达西安的高铁从宜昌北站启动。随着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宜昌乘高铁前往西安无需再绕行武汉郑州，路程缩短600多公里，运行时间缩短约3小时。7月1号，全国铁路调图之后，宜昌和西安每天分别新增2趟直达高铁互通。6月30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在广东举行。大会现场，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被授予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证书。五峰后和程玉芬、大老凛、谭燕双双双获评 CBRN 青年科学奖。 6月30号，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析工作。数据显示，本年度该中心共为全市12673家缴存单位的72.46万缴存人结付利息5.38亿元，同比增长10.93%。其中为灵活就业人员6.25万人结付利息990.54万元。6月30号，位于当阳市玉溪镇的宜昌粮食集团所属湖北宜粮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日处理稻谷300吨的智能化加工生产线正式投产，这也是鄂西南地区首条智能大米生产线。7月1号，位于中国第一将军县的红安西站。

新站房正式竣工投用，并同步恢复客运业务，可办理红安前往上海、广州、长沙、武汉、成都、杭州、南京等城市的客运业务。7月1号晚上，全国首个沉浸式洞穴夜游项目在恩施腾龙洞正式开启了试运营。项目以世界节拍土家腔调《腾龙洞狂欢夜》为主题，打破传统的溶洞走马观花的模式，将亚洲第一大溶洞升级为全流程互动式的地心游乐场，每天17点至深夜开放。6月30号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交流会上，中美水文局集团发布了全国全域立体感知全链条智能赋能的地热智慧生态系统“地热智慧地球”。地热能属于清洁低碳可再生能源，在调整国内能源结构、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商务部7月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亿元，同比增长6%。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7月1号拉开大幕，这两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我国7月1号开始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的洪涝偏重，局部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的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日前啊，有媒体报道，有一位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这微信里啊有77万条未读信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信息。那央视的记者呢找到了原视频，就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陪伴账号，老人为什么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呢？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一起来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2: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3: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4: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3: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起新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4: 微信账号通过认证老年身份的群聊拉那些老人进群凑数都需要经过本人同意，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3: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2: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4: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具体加了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2: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写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3: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5: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6: 爸爸，你
5: 我那个没有那70多万条，就几百条吧。那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3: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7: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管不到他们，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3: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万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5: 也就是那些主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3: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6: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应该把这个被动去确认的这个功能呢，应该把它降低。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3: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6: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它的标准进行

0: 升级。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1: 好的，那今天咱们时间关系呢，乐活人生呢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5: 加油！

右转的路口呢都有比较明显的牌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看到水月城路，目前在水月城路，如果您是要往珠海路方向行驶，其实在这里也有一个100米左右的牌形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看到四季花园路，目前的四季花园路其实连着临夏湾路，如果您目前是要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都有比较明显的牌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水月城路以及四季花园路呢，都请您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的通行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沿江大道西段，也就是从五家港往西宁区方向这一段呢，如果您现在是在宜昌市外国一小学门口，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以及我们可以发现在沿江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您要继续往宜化大楼门口的方向呢，此刻从我们的胜利四路一直到我们宜宁长大桥的桥底下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沿江大道上行驶的话，请你一定要小心驾驶。今天是很多中小学迎来了我们的散学典礼，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是在经过学校路段，请您一定要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再来关注到东山大道，目前呢，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其实在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上，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这个路口的话，可能您还需要有一个50米左右的排行。

0: 的区间，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这个红绿灯路口想要继续直行的话，其实通行的压力还依旧比较大，并且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在东山大道上的最右侧的车道是可以左转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行驶时，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着重关注一下今天的各个学校路段。今天呢，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口，也就是西陵校区，在东宋路，如果您是出了隧道之后，您要继续往我们的城东大道东段方向行驶呢，在学校门口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并且在我们的玉安路小学的门口，同样我们在玉安路小学，在中南路与月湾路小学月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右转进入到我们的月湾路隧道的话，其实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很多中小学都已经在陆续举办开学典礼，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经过学校路段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放慢脚步，谨慎迈行。而再来看到中南路上，其实在目前中南路上整体的路面的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车辆的密度也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但是可喜的是，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在路口上行驶的车辆都还算是有序行驶的，并且呢，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仅仅是车流量可能还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呢，其实在夷陵长大桥以及在智喜长大桥上过江的方面其实都还算是比较好的，而且呢，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我们看到沿江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夷陵长大桥上下了桥之后，您在沿江大道想要往胜利四路方向呢，在我们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中医院的门口，所以说一直从我们的胜利四路到宜昌中医院这一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南路的南段，目前呢，在中南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沿江方向的，其实在这个上坡的上行的区间是排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在中南花园以及在我们的如果您继续直行到我们中南皇庭，在这里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上行驶想要上行往沿江大道方向去的话，请你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且呢，如果您是在夷陵大道上，目前在夷陵大道与中南路南段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往新营区方向行驶以及往十一中学门口方向行驶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3: 今天呢，天气呢主要是这个多云转中雨的这样一个状态，最低温度呢是23度，最高温度是27度啊。这会儿呢 可能是有一点这个阴转多云，但可能这个降雨啊时不时就会降下来了。之前也跟大家预告过啊，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呢都会有一轮强降雨的天气，所以希望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做好一些防雨的准备啊，比如说带上这个雨具啊，包括去到一些高山半高山的地方提前了解好天气情况啊，以免出现一些因为降雨产生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啊，导致您产生一些不安全的因素。
0: 其实在这段时间相信呢大家身边最热闹的话题就是终于放暑假了、孩子们欢呼雀跃，但是家长们可能心头是又喜又忧，可能喜的就是神兽出笼，不用每天接送上下学检查作业、但是忧的是这两个月的长假孩子的安全到底谁来管。
3: 其实说实话一说到暑假呢，首先家长和孩子们可能都会收到一封信，来自哪儿呢，就是学校给到家长给到孩子的一封关于安全的信。
0: 是的，
3: 希望这个家长能够在这个暑期关注到孩子的这个出行的安全，生活的安全，学习的安全，还有玩耍的安全，各种各样的安全，因为要知道每年的暑假确实是青少年安全事故的一个高发期。
0: 没错，教育部前两天就专门印发了通知，要求各地做好2026年的中小学幼儿园的暑期安全工作。通知里面特别强调了一句叫做1530安全教育模式，就是每天放学前1分钟，周末放学前5分钟，节假日放假前30分钟都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提醒。
3: 要说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呢还有专门的老师啊，有学习老师，生活老师啊，各种各样的老师给看管着、但是一到了暑假孩子们离开校园，他自主的时间变多了，他活动的范围也变大了，所以风险也就随之而来了。像咱们经常听到的溺水

0: 是的话，其实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西林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您如果是要继续直行的话，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下川通道上，如果您此刻是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您可以从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其实车辆队尾是已经排行到了汕头路与我们西林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里，所以说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我们更加建议您的是走辅路行驶，进入到我们的西林区，并且呢，如果现在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在西林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的话，其实我们现在队尾是排到了东山大道西段与西林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双向上，在西林二路快速路上，都要请您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到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西林二路的快速路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在这个路口上直行往三峡大学方向行驶呢，其实在八中的门口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北苑小区的门口，并且呢在继续我们往下行的方向看到，就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我们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金桂华庭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城东大道的广电中心一直到水月城的这一段呢，双向上都要保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把视角往城东大道与港窑路方向看呢，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其实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东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此刻港城路的右转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桥面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在这一段我们的通行压力格外的明显，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时候，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的车流也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在今天早些时候我们收到了，如果说最近您是要在城东大道上行驶的话，其实我们的桥面施工马上就要完工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您保持耐心，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车道变窄，所以说请您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金东山方向呢，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并且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怡通石化万寿加油站的对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且在此刻山河园路上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上的车流也还算是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谨慎驾驶。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其实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呢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胜利四路附近，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的这个 T 四路口呢，其实胜利四路如果您是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六中的门口，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此刻在龙康路上进入到胜利四路右转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并且呢伴随着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交汇处这个路口，沿江大道主路上的车流往新区方向行驶的车流也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其实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暑假你给孩子或者自己上了哪堂安全必修课。
3: 大家可以就这个话题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来同步的 留言啊。首先跟大家来插播一则路况的提醒啊，稍早之

0: 前呢，有朋友说到了张家湾隧道口的红绿灯出现了故障，但刚刚我们从交警情指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这边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根据红绿灯的指示来通过啊。张家湾隧道这边的红绿灯已经恢复正常，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早间呢，可能路面还是会有一些湿滑，昨天一晚上的降雨啊，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稳驾慢行啊，特别是在进入到下山通道的时候，今天这边的压力还挺大的。从早上7:30刚一开始啊，就已经是排长队了，到目前一直是处于流量大有缓行的情况，大家要多多注意啦。
1: 同时呢，关注完了路况，我们还要关注到我们的蜀运，蜀运出游呢邂逅绝美旅途，这个盛夏 S68 翻霸高速的专属宠粉活动7月11号即将开始，多重福利等你来了啊。
0: 嗯，是的，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活动时间啊，不是现在开始，是在7月11号就要正式启动了，大家要注意一下。7月11号开始呢，只要您走 S68的翻霸高速，无论您是在点军收费站、秭归港、车西啊、任意收费站，咱们下站之后呢，都能够有以下3个活动可以来参与。所以大家，无论您是去这个秭归呀、去车西呀这边玩，还是说您日常通行需要走 S68翻霸高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福利。咱们就下站之后呢，下一脚车就能够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领取了。7月11号之后。具体呢有3个玩法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玩法呢就叫做拼图收集，就是你高速出站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随机拼图碎片一张，集齐完整的9个拼图之后，把它拼成一张完整的图片，就可以领取到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啊。那个奖品，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看到就会很想要拿回家。
1: 嗯，没错，我们的活动其实还有很多，像我们的一刮惊喜，在高速出站呢即可领取刮刮卡一张，即刮即兑，水杯啊、靠枕呀、清凉礼包啊，以及兰香泉的饮用水优惠券，全部都会送给你。
0: 嗯，是的，而且这个刮刮卡的中奖率是非常高的啊，听说，都是一些很实用的奖品。大家下站之后呢，每个人、每个车啊、每台车都可以领取到一张刮刮卡啊，所以说您在刮完之后呢，就可以即刮即兑了，也非常的方便。还有第三个玩法呢，就是分享有礼，这个就是呢，你拍摄我们翻霸高速任意收费站，或者是转发翻霸高速沿线的这个景色的照片、视频，带这个指定的文案发布到您的微信朋友�圈、抖音、小红书，集齐30个赞之后呢，就可以凭截图在点军收费站的蓝星会仪公会驿站领取到水杯、靠枕等等一系列的小礼物了。这个也很简单，你可以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准备好啊，咱们就发好了之后，集赞完了之后，您下站的时候直接就可以领了，对吧？这个就多省事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以上我们有3个活动。
1: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是，您可以扫码关注一路兰香微信公众号或者橘子红抖音号，可以额外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额外领取随机拼图一张，可以帮助您更快的拿奖。
0: 嗯，是的，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7月11号，也请大家来重点关注一下啊。我们的活动呢是从7月11号开始，美丽公路幸运相伴，选 S68翻霸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解锁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如果说您平时都会走的话呢，那就更好了啊，本来就要通行到这边，下站之后更有福利可以拿走，所以这个时间别忘了，是在7月11号之后，您下站的时候呢，就可以找工作人员来参与到这个活动了。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6，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暑期的安全。刚才说到防溺水，其实我想问问大家，小时候都有没有偷偷的去过河边、池塘呀，玩过水？
0: 嗯，偷偷的。
1: 嗯。
0: 好像去河边有偷偷的，但是现在想想真的有点后怕。小时候就是不太懂事儿，特别喜欢去踩水，就是天气热了就想去水里，泡泡脚，踩踩水，就会觉得好像挺凉快的。但是真的没有想象过说，哇，这个陌生的池塘或者水域，它会暗藏一些危机，总觉得好像，哎，我不下去游泳不就没事了吗？但其实啊，就是你这样踩踩水、泡泡脚，有可能它这个被水淹没的地方就会有一些青苔呀、或者是打滑的情况，一个不留神可能就滑到水里去了。
1: 嗯，是的，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在想方设法的加强宣传，比如说我们湖北教 道昌的白沙镇，当地干部就利用早市的人流高峰期搞了一个平安早市的活动。他们像用方言录了房地水的警示录音，用小喇叭在市场里面循环播放。
0: 嗯，还有啊，就是我觉得炎炎夏日的时候呢，家长真的一定要盯紧自己的孩子啊。我们又会有看到，像有一些地方会印发着一些安全口诀的小扇子啊，还有扇风的时候，你低头一看就会有这个防溺水牢记六个步啊。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宣传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平时又能很实用，而且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就很容易入脑入心了啊。
1: 嗯，其实说到这种具体的做法，还需要提醒一点。就是如果你平时在路上的时候，像在河边在桥边发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施救，特别是孩子们力量小，水性不一定好，贸然下水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而在这里我们也为大家分享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大声呼救，拨打110或者120，同时可以利用救生圈、竹竿以及绳索等工具在岸上施救。
0: 嗯，是的，小孩子想要乐于助人，这个想法是好的，
1: 是的，
0: 但是确实他们能力有限啊，这个家长也要多多的提醒，不要觉得自己上过几节游泳课了啊，我就会游泳了，就能下水救人了。真的是就像刚刚宇浩说的，稍不注意可能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这个时候就是要寻求身边大人的帮助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家长容易忽视啊，不是只是去游泳才有危险，包括我刚刚说到的在水边玩，可能你捞个小鱼小虾，哎，打个水漂，同样有滑倒落水的风险啊。所以说这个四知道真的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孩子到底出门去哪儿了，跟谁干什么，几点回来，家长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
1: 所以说要让孩子们知危险会避险，才是安全教育的核心目的。一会儿呢，我们接着聊居家安全和网络安全。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大家在外面玩的时候，特别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
0: 还有交通安全。
1: 对，小心眼前的安全，同时一定要做到四知道。而想发现这些危险，其实也要有一双能够甄别危险的眼睛。
0: 嗯，是的，所以咱们的眼部视力就很重要。比如说，他能够清晰的看到啊，我们这个在过马路的时候，的来车，包括还有要提醒孩子啊，未满12周岁的孩子是不能够骑自行车上路的，未满16周岁的是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
1: 是的，
0: 可能家长都会给孩子奖励，说，哎，考试考得不错，奖励你一辆自行车吧。但是这个自行车咱们只能在小区里玩一玩，孩子们如果说没满12岁的是千万不能够骑上路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了啊。所以这个要提醒一下家长，很多家长容易忽略忽视啊，觉得，哎，骑个自行车能有多大的危险啊，他都会骑得可溜了啊。但是未满12周岁的话呢，是不能够骑车上路的。这个孩子啊，有时候确实有时候在过马路的时候，他有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得看红绿灯，看行人，然后看来车，这个时候呢，好的视力同样也很重要。我们刚刚就说到了拥有好的视力呢，提前的这个视力检查，包括我们来了解我们的视力问题，尽早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专业靠谱的医院或者是专业靠谱的医生来给我们一些专业的指导。那华夏眼科医院呢，就是您的不二之选了，它能够提供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来保驾护航。它可以提供像白内障啊、屈光啊、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眼肿瘤、眼外伤，还有眼科的这个全科诊疗服务体系。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其实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同时它在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主任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
0: 宜昌华夏呢，致力于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持续为中国眼健康来贡献华夏力量。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 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